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的歌声就像是一个绝代佳人，不浓妆艳抹，也不卖弄风骚，只是安安静静地诠释每一个角色，浑然天成。远望如一溪远山，一汪湖水，绝代芳华，不经意间就狠狠地撞入你的心间，自此难忘。周深，能解答一切的答案。

世界是寡言的、矛盾的、无解的，而你心诚血热，终究是善良的，在昏暗人间照亮无数生命的过客。周深用他温暖细腻的声线，歌颂着人性的美好，选择心中的真诚和善良，就是解答一切的答案。

真的太久没有见了，估计下一次见面也只能说一句好久不见了。我只敢悄悄地打开你的朋友圈看一看，而不敢向别人了解你的消息，因为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放下了。张子豪，地铁等待。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谁还没有过在爱里卑微到尘埃的岁月呢？张爱玲说，见了他我就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可我心里依旧欢喜，并且从尘埃里开出一朵花来。张信哲的歌《过火》。

歌词里说，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爱只能是爱了，覆水难收，愿赌服输。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1: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0: 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沧海横流，砥柱巍然，
0: 千淘万漉，淬火成钢。
1: 在105年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铸就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书写气壮山河的时代华章。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领导人民在探索奋进中扛起无可替代的历史担当。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以坚不可摧的强大精神力量，带领人民救国、兴国、强国，铺就中华民族登攀的阶梯，不断向上，向上。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

0: 七，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从思想的灯塔望向发展的原野，百年大党的领导力最终写在神州大地的山河巨变中，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写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崭新生活里。
3: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榜样是生动的教科书，楷模是奋进的营养剂，英雄

0: 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丰碑与光芒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2: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1: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2: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1: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2: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1: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2: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1: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2: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1: 此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

0: 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2: 钟珏，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
0: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0: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
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 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2: 二十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6: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2: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6: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2: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7: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5: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8: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8: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8: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
9: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

0: 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3: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近日，西安邮电大学组织600多名师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展到延安去三秦学子圣地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2天时间里，师生们走进革命旧址，聆听红色故事，观看了沉浸式演出，在行走中感悟延安精神，接受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把目光转向省内，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网上网下一体，发展治理同步，全方位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三秦大地网络空间向上向善之风劲吹，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浓厚氛围持续升温，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注入了强大正能量。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党建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革命故事讲习馆，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通过场景复原、沉浸式宣讲等形式，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连日来，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的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走进纪念馆，瞻仰革命文物，聆听抗战往事，汲取前行力量。据介绍，近期纪念馆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达到了2000多人次。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转多云，14到3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2: 那还有不找聘？
5: 我要找聘，
2: 还有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3: 都要了。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日，星期三。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呢，恰是风华正茂，
1: 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呢，激励着10128.6万名党员不断前进。
0: 今天呢，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党，一起祝福伟大的国家。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我们日常呢看绝大多数的户型都会发现，客厅左右两面墙呢几乎是很少有完全对称一样长短的格局，大多数的客厅呢都是一面的长墙一面短墙。那么很多人呢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纠结，到底这个长短两面墙呢哪边来做电视墙，哪边来摆放沙发最为合适。
1: 是的，那么很多人呢他有时候是凭喜好随意布局啊，装完之后呢才会发现动线呢它有些别扭，电视呢反光刺眼，还有横梁呢压沙发，进门呢没有隐私，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全部都暴露出来，后期呢想改动又特别的麻烦。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讲清楚客厅长短墙正确布局逻辑，修正大家平时容易踩的布局误区，同时呢结合门窗采光还有窗户外的景观梁柱这四大关键因素呢，手把手的教大家呢选对电视墙位置，让客厅的动线合理，住着呢舒服又耐看。
0: 没错，那么首先呢先说到最通用不出错的标准答案，那么就是客厅短墙做电视墙，长墙做沙发墙。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家的户型来看一看，客厅短墙大多数都会开设房门过道出入口，那么这也是这面墙面变短的根本原因。如果反过来呢把沙发放在短墙的一侧，那么宽大的沙发它的体积非常的大，很容易呢直接挡住门口和过道，压缩通行的空间，像我们日常呢进出家门走动的动线都会被阻碍，走路呢拥挤又不方便，而且沙发挡门呢这个问题后期是完全没有办法补救的。
1: 没错，那么反过来呢把沙发摆放在完整的长墙面上呢，整面墙呢宽敞开阔，沙发呢它可以完整的靠墙摆放，不会遮挡任何门口和过道，全屋走动的动线呢通畅无阻。而带有门洞或者是过道的短墙呢用来做电视墙，就算是墙面呢有门洞破坏整体的完整性呢也不用完全的担心，我们呢可以做隐形门设计，把门体和电视墙的造型或者是墙面的材质呢融为一体，弱化门洞的割裂感，让整面电视墙呢依旧是完整大气，颜值呢丝毫不受影响。
0: 没错，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理清一下核心的逻辑，就是沙发挡门的话是无法解决的一个硬装的硬伤，它会永久的影响居家的动线，而这个电视墙带门洞的话完全是可以靠隐形门轻松的美化来修复。所以说常规没有特殊结构的户型的话，直接短墙做电视墙，长墙摆沙发永远都不会出错。
1: 是的，当然呢除了墙面的长短呢还有四大的关键因素会直接改变电视墙的摆放位置，装修布局呢一定要优先参考户型的实际情况，不要死搬公式。
0: 没错，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房门和阳台门的位置，如果客厅短墙旁边呢连着阳台的推拉门，依旧建议是把电视墙呢放在靠近阳台门的这一面，客厅和阳台呢视觉比较衔接的更加的自然。同时呢还要考虑这个入户大门的对视问题，比如说呢如果大门正对着客厅，想要家里呢更有这个迎客的氛围，就可以让沙发正对着入户门，进门就能看见休息的区域，待客是非常的亲切。那么如果说是想要居家更有更强的这个隐私性，不想一开门就直视客厅的内部，那么呢我们就可以 调换这个位置，让电视墙呢正对着大门，沙发背靠内侧的墙面，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护家里的隐私。
1: 没错，那么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因素呢，就是窗户采光位置。客厅墙面呢带有窗户，布局呢一定要避开电视反光的问题。如果呢窗户的面积很大，采光呢也特别的充足，那么我们千万呢不要把电视呢正对着窗户摆放。白天呢强光直射屏幕，看电视呢反光会看不清画面啊，而且呢窗边呢也不好预留电视插座和线路。这种情况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电视背对窗户，沙发呢放在靠窗的一侧，彻底的避开屏幕反光，日常观影体验感呢也是更好的。如果呢窗户面积偏小，采光柔和，反光影响呢也很小呢，那么就可以结合墙面的长短、门洞的位置综合布局即可。
0: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第三个呢，大家最容易搞错的点就是客厅的窗外景观。这里呢纠正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会犯的一个布局错误，就是呢比如说我们坐在沙发上，视线始终是朝前看向电视的，那么美景要留在电视墙的前方，而不是沙发的前方。
1: 没错，如果呢我们的窗外呢是小区的绿化或者是开阔园林等的优质景观，我们呢就可以把电视墙呢对着景观面，看电视之余呢抬头呢也能欣赏到窗外的风景，放松治愈。如果呢窗外直面邻居的阳台，楼间距极近，或者是视野杂乱压抑的话，就避开这个方向，不要让电视呢正对尴尬外景，合理的调换两面墙的功能，避免每天视线呢都觉得压抑。
0: 是的，再来说到第四个重中之重，就是客厅横梁和立柱。家里的客厅如果说有横梁的话，那么这个布局千万是不能大意，记住一句话，就是有梁有柱的墙面优先呢做电视墙，千万不要放沙发。
1: 没错，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句好记的装修口诀，常规户型呢短墙做电视墙，长墙放沙发，玉门看动线，玉窗避反光，观景呢朝前看，梁柱呢藏电视墙。
0: 没错，记住这个装修口诀一般都是不会错的。那么客厅布局没有是绝对的万能的公式，先看这个墙面长短，定下基础的布局，再结合门窗采光外景还有梁柱呢微调位置，不用盲目的跟风一些网红的客厅设计，要贴合自家的实际户型，保证它的走动顺畅，屏幕呢没有反光，没有横梁的压抑，视线比较舒服呢就是最好的客厅布局。
1: 没错，那么正在装修纠结客厅布局的朋友们呢，可以对照自家的户型看一看，避开布局的误区，轻轻松松地装出通透大方、越住越舒适的客厅空间。希望呢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与。

式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由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莎莎陕南陕北民歌公益行高校巡演走进延安大学，在白海宁音乐厅为全校师生献上一场兼具陕南陕北风情的民歌专场音乐会。把目光转向省内，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个月来，根据省安委办统一部署，全省各级各部门积极推动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广泛开展应急科普宣教活动，坚持压实安全责任，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深入开展应急演练，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多地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粮食丰收基础。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14到3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苏欣欣，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

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2: 求职，
5: 我还
2: 要不找聘，
5: 我要招聘，
2: 还
5: 有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4，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0540的郭女士，她在枣园路的君临上苑二层有一个商铺正在出租当中。她说呢，这个商铺可以做中餐、火锅、烧烤、娱乐、休闲，还有机构、护肤公司等等的多种项目。他说呢，门口就是大型的停车场，而且人口居住非常的集中，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人流量很大，周边有超市、幼儿园、小学等等。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枣园路的君临上苑的二层去考察看一下，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那么现在就提供到郭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571140540 13571140540。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0017的刘先生，他在北关的博雅小区有一个2楼的房子要对外出租。他说这个房子结构呢是3室2厅1卫的，家具家电非常齐全，拎包即可入住。他说呢适合用来居住办公都可以。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北关博雅小区这套房子的其他信息的话，可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刘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3-0911-0017 183-0911-0017。

继续来看到尾号7224的郭先生，他在百米大道的玉龙华天有一个临街的门面房，是叫米线快餐店，正在转让当中。这个快餐店的面积是60多平米，精装修设施设备都非常的齐全，现在呢正在营业当中，生意稳定，接手既可以盈利。它是呢位于锦绣苑小区的对面，地理位置呢也是非常的优越，人口居住也是很密集的，商业圈很成熟。如果大家呢对百米大道玉龙华天临街门面的这个米线快餐店感兴趣，想要转让的话，可以直接和郭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 173-8250-7224。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8092的魏女士呢，在宝塔区农科所的华苑小区有一套房子呢要出售。这个房子呢位于二号楼一单元九楼的位置，结构呢是三室两厅两卫，面积呢是134平米。她说这个房子呢是南北长巷，精装修，而且呢，小区院内呢有免费的停车位，经常呢也是有空位的，物业服务呢也非常的到位，周边呢还有菜市场、广场、社区、公交站、小学等等，基础设施呢非常的完善啊。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农科所这个华苑小区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魏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魏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0-8092，153-1950-8092。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9648的宋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套房子是在宝塔区的东关长青国际的一个毛坯现房。这个房子呢，面积是106平米，结构是3室2厅，房子是位于6楼的位置。如果大家呢对长青国际的这个毛坯现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宋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9153-9648 159-9153-9648。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

0: 造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延安故事会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出席并为颁奖选手颁奖。本次大赛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延安精神。精选拔12个作品，15名选手晋级决赛，选手们紧扣红色历史与时代主题，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用真挚情感和鲜活案例讲述延安故事，展现新时代宣讲者的责任担当。经过激烈角逐，强凯明、高格格获得宣讲类1等奖，马背上的母亲、仇子刚与延安保育院的生命守护摘得文稿类1等奖。大赛还同步颁发了宣讲类、文稿类2、3等奖、优胜奖以及优秀组织奖。把目光转向省内，随着暑期出行与研学游览高峰临近，我省多家文博场馆近日推出延时开放、免费参观等惠民措施。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参加中考、高考的毕业生可凭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免费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珍品馆。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间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30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2: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3: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
4: Hi FM。

北京时间10:04，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啦。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话题，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那么在相关内容当中都在提醒，风险点是在于快递纸箱。那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进屋里拆嘛，或者拆过的纸箱就先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是这些行为背后可能都藏着一些隐蔽的健康风险。那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其实是有气味的啊，甚至是有刺鼻的气味。纸箱呢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那其实生活当中能产生这种气体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低，通常无害，对人体呢不会造成负面影响。而快递纸箱产生的这个气体则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等等。那一两个箱子还好，但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那么总挥发性有机物不断积聚，总量呢就不低了。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吸入之后呢会直接刺激呼吸道。那么除了总挥发性有机物啊，这些病毒也可能跟着快递。快递包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人的接触，多环境的流转，表面很容易携带各类微生物。虽然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有限，但是在适宜条件下还是可能会存留数小时甚至数天，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首先就是要注意呼吸道病毒了，比如说流感病毒、鼻病毒啊啊等等等等。特别是在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然后再触摸口鼻眼睛，可能造成感染。第二就是要注意肠道病毒，你比如说什么轮状病毒啊，或者诺如病毒等等。那么这些病毒活力很强啊，可引起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的症状。第三就是其他病毒，比如说腺病毒啊，可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最后就是常见的致病细菌，比如说大肠杆菌啊，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等。那么这个都可能会经过接触传播引起腹泻。还有要提醒大家，囤积的快递纸箱可能携带虫卵，还有可能引发火灾。快递的仓储、运输和配送环节几乎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所以大家需要警惕隐形的搭车者。那么仓储啊、运输当中的纸箱缝隙、车厢的角落等环境，就是给蟑螂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条件。第三，塑料填充物的化学隐患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啊。快递当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呢，可能在摩擦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物质，这些成分呢可能会通过手部接触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可能干扰内分泌啊，影响甲状腺功能，甚至增加致癌风险，对儿童的危害尤为显著。那不仅如此，快递纸箱、塑料泡沫、编织袋等等，这种包装堆积在家中或者楼道，既有火灾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即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繁杂，也很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是有着巨大的威胁。那么快递拆箱之后啊，建议大家做这几件事儿。首先第一，收到快递之后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入室内。第二，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不要放到什么什么沙发、餐桌还有床上啊，尤其是这个快递的纸箱，就是你在门口拆，拆完之后就放在屋外边嘛。第三，拆完之后一定要洗手啊，一定要洗手。最后就是如果说有快递纸箱不得不
放在屋内，那你需要做好的就是室内通风。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吃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评论区却在求配方，医生提醒啊。那么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分享称自己吃了没有熟透的豆角中毒，三天瘦了八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那没有熟透的豆角，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有害物质？仿效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

那么视频当事人本想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大家说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嘛，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的点却是如何三天瘦八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豆角减重效果更佳。那么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这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的过程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那么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那么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还有什么扁豆、豇豆，这些呢都可以称之为豆角。那么专家介绍啊，夹生豆角含有这个红细胞凝集素的这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之

这是第一种啊。还有一种就是说它里边含有皂苷。皂苷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消化道黏膜，会引起恶心呕吐这些症状，而植物的凝集素毒素阻碍肠道，它也会破坏肠道的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其实直接对消化道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医生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啊，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利用这个减肥很危险，你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紊乱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那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正一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煮熟透了才能食用啊。那么去除的方法，一般情况下的热处理，比如说水煮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或者是炒的话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些，时间呢长一些。医生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体重的快速下降，首先流失的是我们水分和肠道的内容物。恢复正常饮食或者进水，吃饭之后水分流失就很快会纠正了。那除了吃加生豆角，网上流传的什么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什么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这种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很多健康的问题，所以大家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换体重啊。频繁的腹泻呢会破坏肠道的屏障，包括肠道菌群的失调，也会引起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食道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喷门的永久松弛，形成反酸、恶心、烧心，成为永久的变化。那顽固性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严重的低钾，甚至于会引起心脏功能的受损啊，包括心脏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所以大家减肥真的一定要科学一点，一定要理智一点啊！就是减肥嘛，没什么捷径可走啊，管住嘴迈开腿很难吗？就是你一定要吃的健康。有很多人就说减肥，那我就不吃，就是戒掉一切淡水，要么就是一口不吃，要么就是什么喝点咖啡，然后基本上就不吃，靠夜断。其实这样也很伤身，而且你夜断结束之后，你只要一旦恢复进食 ，OK， 你的体重可能一两天之内就会恢复到之前，甚至比之前更重。所以减肥的关键就是你吃的健康啊，吃的健康再加上多运动，我不相信会有人瘦不下来。

0: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1: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
0: 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彼此拥有的时光，常回家看看。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High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小学生暑期健康提示啊。那么盛夏将至，暑假呢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探索成长的黄金时期，但高温高湿环境，作息饮食失衡，长时间居家，户外风险增多等多重因素叠加，肠道传染病、肥胖、维生素 D 缺乏、近视加深、心理情绪问题、意外伤害六大健康隐患容易集中出现。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小学生的暑期健康提示吧。第一，一定要

严把饮食卫生观，严防夏季肠道传染病啊。那么注意啊，一定要注意科学防护。首先就是一定要教孩子啊，认真规范洗手，做好物品的消杀啊。你比如说，不要徒手去抓一些散装的食品，还有儿童的水杯啊。对不对？餐具每天进行一个消毒啊，然后什么毛绒玩具啊、塑料玩具也要定期的消杀。第二就是调整夏日饮食，规避肠胃的刺激，然后尽量不要购买路边的这种什么凉拌菜呀、散装冰饮啊啊，一定要注意。然后家里的冰箱注意生熟要分开啊，知道没？还有。注意正确处置腹泻，及时就医，不拖延。其次，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运动平衡双管控啊，远离暑期儿童肥胖。这个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的。你看，假期在家嘛，一般情况就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然后反正就在家，不是看电视玩手机。假期就是户外的运动时间会大幅减少，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蔬菜水果摄入不足，是儿童体重飙升的三大核心原因。那么提醒大家，首先要错峰户外锻炼，科学补水啊。夏季嘛，温度很高，所以大家锻炼的时候要避开正午高温的暴晒时段啊。然后儿童每天早晚累计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两小时，然后要多喝水啊，一定要多喝水。同时呢，优化家庭的膳食结构，减少奶茶、油炸食品、什么外卖、速食、膨化食品啊，含糖饮料的采购与食用，保证每天足量的新鲜蔬菜、应季水果摄入啊，三餐定时定量，拒绝暴饮暴食。然后家里头你也不要去囤积一些高热量的零食啊，高热量的零食。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科学日晒，改善儿童维D的普遍缺乏。首先。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差异化的一个日晒时长。你比如说，你看像咱们这一块嘛，咱延安，你像大中午的时候，那肯定不能晒，那会儿是真的会被晒伤。所以就是早上嘛，早上我觉得九点之前都是可以，起码那会儿温度它没有说那个很高，然后太阳是。照在身上你不会觉得让你烫嘛，让你痛，皮肤痛。然后大家也可以坐在那种树荫下，你知道没，树荫下散射阳光同样能够提供维生素 D 的合成啊。当然要提醒大家，隔着玻璃晒太阳就没办法达到补充的效果了。然后还有提醒大家要注意，高效的黄金日晒时可以让四肢露出来嘛，然后不涂抹这个防晒霜啊。然后最后就是注意常态化补充维生素 D。 还有提醒大家，暑期真的是近视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假期还在家，每天不是看电视玩手机，再加上户外活动时间又少，然后可能也要写作业，反正就是会用眼疲劳，用眼过度，然后就会时间久了它是会导致你的近视嘛。所以我们要注意，一定要严格执行护眼法则，管控屏幕时长。就是提醒大家了解一下20-20-20三个20的护眼准则。这啥意思？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眺望20英尺，大概就是6米啊，然后至少20秒，对，就是至少看20秒，然后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单次不要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要超过1小时。还有提醒孩子啊，不要在灯光比较昏暗的情况下看书玩手机啊，注意牢记一尺一拳一寸的读写要求。还有提醒大家增加户外光照啊，定期检测视力，每天坚持户外自然光活动不少于2小时啊，不少于2小时。然后定

期带孩子去查查视力，比如说近视高危儿童每三个月带孩子检查一次视力。你，我跟你讲，出现眯眯眼，还有就是那种歪头看东西的时候，哎，还有频繁揉眼睛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这可能就要近视了，或者已经近视了。我现在真的是太后悔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段时间，其实我小孩他斜着看，有那么一段时间了。然后我想说，他是，我说你哪来添了这么个毛病？你斜着给我看是啥？

啊，近视了，近视了，所以我才知道，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他已经开始斜眼看的时候，就是那会儿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嘛，就是你就要赶紧带他去看看一下，检查一下，早一点开始干预嘛。我跟你说，孩子的那个近视，你比如说他的度数长很快，如果你不管他，可能一年一二百的就长上来了。你说孩子这么小，你让他从小高度近视，那真不行啊。所以孩子近视就是他的视力这一块，我们要重视起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然后还有提醒大家，暑期是安全的问题的一个高发的时期，那么防护安全防护的核心要点，首先第一，严防溺水事故，严禁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水库、池塘等野外水域啊，泳池戏水必须有家长全程寸步不离监护，及时清空家中的水桶、浴盆积水，消除居家溺水隐患啊，消除居家溺水隐患。还有提醒大家注意预防高温中暑，预防高温中暑啊。然后第三，规避家居然后出行伤害啊，你比如说家里的什么药品啊、清洁剂、热水壶这种，你要给他收好了啊。小一点的小朋友他可能不知道，他不懂一些危险，那如果说烫伤啊或者是误食药品，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这种危险品大家要收起来啊，大家一定要收起来。

0: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OK， 北京时间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多重危害。
1: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2: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3: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
4: 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彼此拥有的时光。
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8: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邀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5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水务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永峰，张局长；延安市水务局规划财务科科长赵小阳，赵科长；延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周波，周科长；延安市水利水电发展中心副主任韩慧；延安市水利水电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家强。那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水务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张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一共有3步：第一步28200071，第二步28200072，第三步是28200073。另外呢，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好了，这一时间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5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水务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永峰，张局长，张局长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呢能够通过沿河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交流沟通。首先呢，我代表延安市水务局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们水利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将向大家汇报我们近年来所做的工作以及遇到哪些挑战，下一步怎么干，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3: 好的，欢迎我们的张局长啊。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想要了解到有关水务局的问题可以能够有所知晓。好的，认识完张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安市水务局规划财务科的科长赵小阳，赵科长，赵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水务局规划财务科科长赵小阳，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3: 好，同样欢迎我们

0: 们的赵科长。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的科长周波，周科长，周科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延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周波，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周波，周科长。接下来我们会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市水利水电发展中心的副主任韩慧，韩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水利水电发展中心副主任韩慧，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来自于水利水电发展中心的副主任是李家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水利水电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家强，很高兴在沿河热线栏目与大家交流互动。
0: 好的，同样欢迎我们的韩主任、李主任，再一次欢迎五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们，说到水利啊，我们经常说啊，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产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它啊，不仅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是事关民生的国家大事。那么我们现在的延市水务局，我们平时主要做些哪些工作，我们发展的如何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市水务局首先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我们延市水务局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让大家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张局长。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首先呢，我代表市水务局对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水利工作表示感谢。下面呢，我就水利局的主要职责、职能和近年来做的工作做一简要介绍。市水务局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水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坚持和加强党对水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负责全市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用水的统筹保障，河长制实施，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节约用水、水土保持，农村水利、移民管理、水行政执法、水利工作、水旱灾害防御，以及水利设施、水岸线的管理、保护和利用等职责。作为市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我们是一个正县制建制的单位，内设有六个科室，直属九个事业单位，现在有在编在职干部职工377名，基层党组织9个，有党员呢278名。近年来，市水务局主动发挥服务水利三农优势，实行领导包抓、百人督导，扎实推进农村供水4项专项行动，新建改造固水工程506处，改善受益人口52.6万人，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2.1%，全建成了全省首家 CMA 认证4级水质监测中心，持续深化4级河湖整治体系建设，3年来共清理整治河湖私乱问题1200余个，清理气土气渣15.4万立方米，垃圾废物3289吨，恢复河湖岸线810公里，河长制工作实现省级考核7连优。2021年，我市被水利部确定为开展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以来，累计完成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385平方公里，建成淤地拦沙坝198座，除险加固淤地坝180座，全市水土保持率由2020年的51.15%提高到2024年的53.95%，强烈以上水土流失面积由2020年的2683平方公里下降到2024年的2153平方公里，实现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的双下降，全面加快4级水网先导区建设。3年来，争取落实各级水利资金项目759个，协调资金38.53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4.86亿元，黄龙公寨沟、子长红石毛水库完工，王窑水库扩容工程加快推进，古贤水库正式开工，白龙江引水工程可研已通过水。

0: 吉利部技术审查。沿河延安城区段核心防洪治理工程和龙安永宁水库前期稳步推进，为今后水利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水害灾害防治扎实有力。近三年有效应对31轮强降雨，科学处置北洛河近30年、沿河近20年最大洪水，实现连续安全渡汛，实施重要支流项目7个，中小河流治理项目41个，治理三洪沟治理16条，新建堤防护岸155.51公里，完成6座中型水库出险加固，累计建成雨量站、水位站256处，防洪减灾能力显著提升。我们市水务局也先后获得全国水土保持先进集体、陕西省地方防治先进集体、全省防汛抗旱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连续3年在4级目标责任考核中被评为优秀。谢谢大家。
1: 好的，相信通过张局长简单的介绍，我们首先其中也有所了解啊，我们的延安市水务局是做什么的，包括我们的部门设置啊，听得出来我们近几年围绕我们的主责主业，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啊。刚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张局长在介绍的时候说过，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啊，是被水利部确定为了这个开展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近几年啊，张局长，我们在这个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方面，我们有没有取得一定的这个成效？如果说我们取得一定成效，得益于什么？我们主要的一些经验做法，您是不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近年来啊，我是坚持这个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探索新时代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机制，先行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概括起来呢，主要有4个方面。三绿了，全市水土流失面积由退耕还林前的2.88万平方公里，减少到1.71万平方公里，降幅达40.6%。全市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度，分别由退耕还林前的33.5%、46.1%提高到53.07%、81.3%。你少了，全市累计建成坝溪23条，各类淤堤坝1.16万座，已经拦截泥沙10亿吨。全市多年平均入黄河泥沙由退耕前的2.58亿吨下降到0.31亿吨，降幅达到了88%。缘故了。整治修复生态涝池852座，保护原面面积460平方公里，有效防治了沟头浅近、沟岸扩张和原面蚕食。民富了，累计建成基本农田426万亩，发展三桃三杏、梨果等经济林438万亩，为群众脱贫致富和助推乡村振兴，我们重点抓了4方面的工作。一是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坚决扛起生态建设的政治责任。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川梁家河考察知青淤堤坝时指出，淤堤坝是流域综合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既可以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要因地制宜推行。2022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塞区南沟村考察时指出，你们通过筑水坝、搞滴灌和精细化管理，有效解决了用水和灌溉问题，这样很好，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你们找到了合适的发展方向。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延安水土保持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成为延安人民凝心聚力书写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强大动力。我们一是坚持高位推动，四委四政府把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作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成立了由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延安市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水土保持联席会议制度，将水土保持纳入地方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为先行区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坚持建章立制，市政府印发延安市淤堤坝

建设管理办法，市水务林业等部门印发了关于私域范围内淤地坝等水保工程建设前期使用林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延市实施全国水土保持规划评估办法等，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推进的水土保持工作机制，坚持规划先行，编制了延市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先行区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按照四委六水同志工作要求，坚持分区治理，精准施策，固构保源，拦撒淤地。二是科技赋能，示范引领，全面提升水土保持治理之效。先行区建设以来，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实现了双下降。坚持科技赋能，加强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交流合作，加大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综合院陈独秀院士团队在延安成立了延安市淤地坝创新示范基地，积极开展淤地坝相关技术研究攻关，建成试验坝两座、新型淤地坝两座，建成了全市淤地坝安全运行管理系统。王陂湾小流域综合观测站被列入国家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优化布局工程。坚持示范创建，吴淇、自丹、黄陵县先后被水利部授予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延川梁家河被评为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子长的龙虎山、宝塔曲的歇庄、安塞的南沟被评为省级水保示范园，也打造出了黄龙三岔、泥川北苏、富县直罗等一批水美水富乡村、固沟保源和生态小清洁小流域示范样板。坚持项目带动，先行区建设以来，各级各部门投入水土保持治理资金 34.9 亿元，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385平方公里，新建和加固提升淤地坝378座，坡改堤3.66万亩，营造林200万亩，全市水土保持工作步入了投入大、速度快、质量高的新发展阶段。三是科学核算、严谨论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积极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宝塔区薛庄小流域水土保持碳汇项目成功交易，交易转让碳汇量 15.1 万吨，交易金额 54.6 万元。过程中我们坚持方法创新，首先对全市水土保持项目实施的小流域进行综合摸排、方案比选、创新核算办法，提出了延市薛庄小流域水土保持碳汇量核算办法，坚持协同推进，各级各部门紧密配合，科研单位联合攻关，社会广泛参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具薛庄小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监测报告，省水利厅组织国内权威专家进行咨询审核，权威部门出具了核证报告。坚持程序严谨，积极探索平台开发备案，部门协调促成，企业自愿购买收益回馈治理的水土保持碳汇交易模式，交易前报请政府水利厅同意，与流域村、流域内各村组签订了权属证明、委托使用协议等。坚持成果共享，碳汇交易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按照4:3:3的比例用于流域内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受益了4个行政村1025人，实现碳汇成果群众共享，成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先后被列入全国水利项目利用社会资本典型案例、陕西省委深化改革委员会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和陕西省水利厅2024年陕西水利实践大事之一。四是加强宣传，严格执法，营造良好的水土保持工作环境，认真贯彻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讲好延安水保故事，营造良好水土保持工作氛围。我们加大文化挖掘，开展了古堤前、古涝池、古一淤地坝的调查，挖掘整理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延安红色水保文化，组织编撰《延河志》《延安水文化探寻》等书籍，加大工作宣传力度，建成集水保试验示范、科普教育宣传一体的

0: 城市随土保持主题公园，随土保持科普体验馆，成为社会民众随土保持科普宣传教育的重要平台，广大中小学生和各级干部生态文明研学的重要基地。加大监督执法，严格执行随土保持一法一条例，推行十项举措三单管理，实现了生产建设项目全覆盖、全过程、全链条监管，有力有效为随土流失防治保驾护航。
1: 山绿了，泥少了，缘故了，民富了，听得出来我们沿在这个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现行区建设中还是做了很多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应该讲是任重道远，那么今后我们在沿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又有哪些新的想法或说是打算呢？张局长，
0: 水土确实是水土保持防治啊，任重道远。
1: 对，
0: 下一步呢，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继续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抓好水土流失机理研究、体制机制改革、理论实践创新和典型示范工程建设四项任务，着力构建水土流失预防保护、综合治理、监管监测三大体系。一是加强水土流失预防体系建设，以主要河流河源区水源涵养为重点，加强植被的保护与建设，注重自然修复，维护生态系统稳定。二是加快水土流失综合体系建设，在南部高原沟壑区重点构建从源面、沟头、沟坡到沟道自上而下层层设防、节节拦蓄的立体防护体系，有效防止源面缠石。在北部丘陵沟壑区着力构建以淤地坝水沙平衡和完善的沟道拦泥防洪和安全生产综合体系，进一步控制和减少入黄泥沙。三是加强水土保持综合监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水土保持监测暂网建设，实现水土流失实时动态监测，强化水土保持四综四候监管，持续加大水土流失违法案件的查处，全面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沿岸新的更大贡献。
1: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Boy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野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永峰、规划财务科科长赵小阳、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周波、沿市水利水电发展中心副主任韩慧、李家强。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安市水务局规划财务科的科长赵小阳赵科长来聊两句。赵科长您好。
3: 您好。
1: 赵科长，我们知道啊，我们延安市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市级水网先导区，我不知道提到这个概念啊，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是否了解？您是不是给我们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很荣幸有机会能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所谓的现代水网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想象成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自然的河湖和已经建成的饮调水工程，就是我们全身的动脉和静脉血管，负责将水资源输送到全市各处。而水库、湖泊等调蓄工程则更像是人体内的肝脏和脾脏，起到存储和调节的作用。智慧管控系统呢，则更像是我们的大脑，指挥着整个系统的高效和安全的运行。那么延安为什么要建现代水网呢？这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长期以来面临的水问题。大家知道啊，延安地处黄土高原，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匀， 水土流失、水旱灾害防御的危险依然还存在。随着城市发展和产业聚集啊，人民群众对水安全、水资源和水生态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现代水网就是要更加科学充分地将全市水资源调动起来，系统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让延安的水动起来、美起来、活起来的目标。这不仅是保障我们防洪安全、饮水安全，更是为了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支撑延安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中走在前列，创下实效，为全市人民打造一个绿水青山、人水和谐的美好家园。
1: 看来水网建设应该说是一项打基础、立长远的一样系统工程，是吧？
3: 是的，是
1: 的。那么我们延安在这个水网建设上又有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划，或说是独特的一些优势吗？能让我们国家将这个先导区这个重任交给我们呢？
3: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很专业啊。我们延安能够成为全国的首批先导区，靠的不仅仅是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更有坚实的基础和清晰的规划。
1: 对。
3: 我们的优势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建设基础比较好。从过去的王窑水库，到现在的南沟门水库、黄河引水工程，一代代水利人发扬延安精神，建成了一大批的骨干水利工程。我们还被水利部列为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示范区和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建设。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
3: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美好延安，沿河热线，快 FM，
4: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永峰，规划财务科科长赵小阳，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周波，沿市水利水电发展中心副主任韩慧、李家强。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忽然想起来咱们过去传唱的信天游的这个歌词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这里刮过。过去人们在形容我们这个延安的时候，地貌特征的时候说，大西北黄土高原延安，延安在大西北，在黄土高原，火红的太阳，刚烈的风，这就是大西北的面貌和性格，这就是延安。可能这些形容词当中也把当时的延安的一些地理地貌特征给描述出来了。但是近几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山绿了，泥少了，原固了，民富了。但实际上我们延市应该还是地处于干旱半干旱这样一个地区。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水旱灾害防御科的科长周波周科长再来聊两句。周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我不知道形容的是否正确啊，我们应该是属于这个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是吧？
5: 是的。
4: 那么咱们这样一个地区是不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水旱灾害就是比较容易发生呢？
5: 对，实际因为我们延安市地处这个干旱半干旱地区，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自然地形条件决定了我们这个水旱灾害防御这个任务重。这个呢这个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情况，这个造就了我们在这个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这块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4: 因为我们知道这项工作应该说是涉及到我们很多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啊，那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如何来做的，成效怎么样呢？
5: 好的，听众朋友，下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是近年来这个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建设这块的情况。十四五以来我们认真落实防灾减灾要求，重点推进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持续加强防洪工程建设，沿河城区段治理、王窑水库扩容等关键项目稳步推进，龙安水库等前期工作也进展较快。
4: 嗯，
5: 这几年完成了大量的中小河流治理、山洪沟治理和并险水库出现加固工作，形成了一批抗旱应急水源工程。第二是提升了监测预警能力，全市已经建成了464处雨水情监测站点，初步形成了雨水情的三道防线监测和预报体系，同时建成了257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站点和110处视频监控设施。嗯，水旱灾害防御信息化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三是整体防洪标准显著提升，目前延安城区和各县城的防洪标准基本能够达到30年一遇洪水标准，乡镇达到20年一遇，农村能够达到10年一遇。通过一系列工程建设和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全市防灾减灾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为群众安全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4: 嗯，好的。那么我们延安市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究竟如何做？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更好的一些想法的话，不妨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给我们。说到水务工作，实际上有一项工作我们也一定得提，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农村供水啊。我们知道农村供水呢是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标志性工作。那么2021年以来，我们在保障广大农村群众饮水安全方面，我们水利部门又做了哪些工作，成效怎么样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水利水电发展中心的副主任韩慧韩主任把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韩主任。
6: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0: 观众朋友好，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让广大农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的目标，重点开展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常态开展隐患排查，我们建立起一套从村镇到市县的常态化的排查整改机制，通过开展春秋两季的敲门入户大排查、抗旱保供、防寒抗冻等重点排查，做到了问题早发现、早解决。5年来，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622个，高效办理群众诉求86件。2是持续加大项目建设，我们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和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持续开展小型集中供水工程规范化改造，5年来共投入资金4.6亿，新建和改造1300多处供水工程，巩固提升了135.4万人的供水保障水平，全市的自来水普及率由85%提高到92%以上，规模化供水率由18%提高到34%，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高。3是健全完善管护机制，我们制定完善了1862个四县乡村四级院，组建了1959支应急抢险队，落实了1482辆送水车，储备了518台应急供水设备，同时在全市推行县域统管，建立了责任主体、运行管护等10个方面的长效运行管护机制，保障了工程的长期稳定运行。4是全力保障水质安全，一方面是加强水源地的保护，几年来呢，全市共设立水源围网239公里，设立界桩718个，标志牌6091块，视频摄像头255个。另一方面呢，我们加大净化消毒设备的配套，集中式供水工程的消毒设备配套率达到了99.36%，同时我们还建成了全省首个具备全分析能力的市级水质检测中心，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农村供水的水质合格率达到了城市供水的水平。5是深入推进专项整治，我们开展了农村供水保障水平不高问题和工程运行管护不到位等问题专项整治，督促指导各县市区排查整改问题127个，为民办实事146件，制定出台水管员管理制度、水费收缴办法等规范性文件18份，已经问题线索22条，党纪政纪处分8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治。6是高质量编制的供水规划，按照水利部、省水利厅的统一安排部署，我们结合沿岸的实际，在全省率先完成了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的编制，谋划到2027年实施各类农村供水项目951个，受益总人口101.77万人，估算总投资16.92亿元，规划到2027年全市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3.35%，1000人以上工程供水人口覆盖比例达到56.98%，规模化供水人口覆盖比例达到43.32%。第七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注重培育示范典型，我们打造了规范化水厂26处，其中宝塔区盘轮水厂被评为部级农村供水规范化水厂，吴起的周安、洛川的老庙、延川的王安义等8个水厂被评为省级农村供水规范化水厂，宝塔区盘龙供水工程等17处1000多万人供水工程实现了标准化管理，黄陵县龙坊集中供水工程被列入2024年陕西省农村供水标准化管理示范工程的名单。
1: 我们正在聊的是有关农村供水的这个话题啊，听得出来2021年以来，我们在保障广大农村群众饮水安全方面，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富有成效的这个工作。其实我们知道啊，农村供水保障呢，也是我们今年 咱们延安市全市十大民生实事之一，那么我们的目标任务又是什么？目前进展如何呢？韩主任。
0: 好的，主持人，今年市人代会票决通过将农村供水保障列入全市十大民生实事，这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年的目标任务呢，是新建改扩建100处农村供水工程，惠及10万农村群众。目前的进度呢，是100处工程全部开工，其中97处已经全部完工，完成投资9210万元，受益群众已经达到9.45万人，预计到年底前，全面完成预定的目标任务。在推动这项工作过程中，我们采取了4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压查推进工作落实，我们把民生实事和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专项整治紧密结合起来，成立了工作专班，派出8名局领导，组织100名业务干部对口督导13个县市区，实行周统计、月调度，实时掌握县区动态，定期通报工作进展，研究落实推进措施，及时打通堵点难点。二是压实工作责任，我们细化分解的工作任务，建立了任务清单、措施清单和责任清单，以一线一单的形式，及时反馈县区政府，提醒督促责任的落实。同时呢，我们倒排工企，逐月对账，确保工程早通水，群众早受益。三是加大资金筹措，这个项目建设资金是关键。今年我们共筹措到位这个民生实施项目的建设资金是1.15亿元，其中中省的专项资金4762万元，市财政补助资金3000万元，整个其他渠道的项目资金是1171万元，落实县级配套2613万元。这些资金的落实为我们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四是提升保障能力，在推进民生实事的同时，我们同步开展了4个专项行动，助力全市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整体提升，启动实施了一批投资小、见效快、效益好的城乡供水一体化和规模化供水工程，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管理，目前有10个县市区实现了县域统管，争取到准省的奖补资金2129万元，推进消除吴起、志丹等5个县区的直饮胶水，年底前可以实现全覆盖。
1: 韩主任，您刚才提到我们今年是把这件民生的实事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的整治工作是结合起来干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今年我们在这个围绕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成效怎么样呢？

推动专项整治的落实落地，召开两次整治工作调度会，推动难题破解。局工作专班会同局纪检监察组对县区的工作开展两次暗访，局直各单位对县区工作进行了综合督帮，建立了周统计月调度工作机制，动态跟踪工作进展，压查推进工作落实。各县市区也发挥整治主战场的作用，强化组织领导，夯实主体责任，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二是把整改治贯穿起来，我们不光是自己查，还对上级反馈的问题举一反三，对标整改，聚焦管护责任、县域统管、消除指引教水等九项重点任务，组织开展了全市集中整治拉网式大排查，发现66个具体问题，目前已经整改到为60个。我们坚持解决一个问题，建立一项制度，目前已经推动健全完善的九项制度，为民办实事，62件。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我们及时移交纪检部门，目前已经有5人受到了这个党纪政纪的处分。三是用整治推动实事落地，我们把整治工作和年度的重点工作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用整治来促进工作。比如刚才提到的民生实事项目的任务完成比例呢，目前已经达到了95%以上。还有县域统管的覆盖率，目前已经达到80%以上。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还有规模化供水率，也超额的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安塞、子长、洛川已经全面消除了指引教水。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尽管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受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制约，还存在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一方面呢是沿岸，地处黄土高原的腹地，人口居住十分分散，水资源严重短缺。我们的规模化供水水平在全市还是比较低的，而且提升的空间十分有限。二是受自然条件、建设资金等因素影响，我市的农村供水工程普遍呢这个建设标准还比较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比较差。三是全市分散式供水工程点多量大，工程自动化程度比较低，运行管护的难度也比较大。四是目前中省投资的比例比较低，地方财政也比较乏力，工程建设资金的筹算难度比较大。下一步呢我们将从问题着手，向短板发力，持续聚焦整治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不到位等问题，重点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压力传导上再加力，坚决扛牢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上下联动，左右协调，在系统整治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上形成工作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强化过程管控，以过硬的作风保障整改工作有力有序、高质高效推进。二是在线索挖掘上再拓展，结合行业实际，选准小切口，采取纪检监察监督与水新政监督贯通协调的方法，多措并举，精准高效深挖细查，导致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水平不高背后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移交问题线索，查出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典型案件，真正的起到震慑作用。三是在整治成效上再提升，推进农村供水地方立法，制定出台农村供水运水条例，

0: 并不明确农村供水的权利、义务、责任，为农村供水工程长效运行提供法治保障，以县域或者区域为单元，进一步推进农村供水的统一管理、统一运行、统一维护，年底前实现县域统管全覆盖，加快高质量项目建设，按照建大并重减小的思路，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供水规模化建设，有序减小、有序压减小散工程的数量，持续提升规模化的供水水平。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也想利用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机会啊，想请我们这个水利水电发展中心的另外一位副主任李家强李主任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有关河湖长制，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啊？是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名字，会觉得诶，这个比较陌生，甚至好奇，这河湖长他是个什么官，还是？他是管一条河的这个村长吗？主要是干什么呢？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想请我们的李主任把这方面的这些一些常识知识或者说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李主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刚才主持人的这个比喻很形象也很贴切，确实可以把河湖长制理解为河流湖泊管理的大管家。
1: 嗯，
2: 不过这个管家的来头可不小。但是这究竟什么是河湖长制？
1: 嗯，
2: 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环境治理制度创新。
1: 对，
2: 其核心是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湖长。
1: 嗯，
2: 作为河湖长管湖的第一责任人，在过去，一条河流的管理往往涉及环保、农业、水利、城管、住建、交通等各个部门。
1: 对，
2: 容易出现这个职责交叉。
1: 嗯，
2: 推诿扯皮现象，河湖长制通过这个一把手总负责的方式，打破了部门壁垒，实现了一河一侧的精准治理。可以说，这位大管家既要统筹协调，又要督促落实，真正做到了守河有责、守河尽责。大家也很好奇，这个大管家具体要管哪些事儿？
1: 嗯，
2: 他主要管六方面的。
1: 哪方面？
2: 六个方面，一个是。管好盛水的盆儿，
1: 管好盛水是第一个方面。
2: 盆儿就指的是河道，是河湖本身。
1: 对，第二方面呢？
2: 第二方面就是要守护好盆里的水。
1: 盆里的水，
2: 这是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保护水资源，防止水污染。
1: 第三呢？
2: 第三就是美化河湖管理的貌，这河湖不但要干净，还要美丽好看。不能有垃圾。
1: 对，
2: 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合唱的一个休闲空间。
1: 对。
2: 第四呢，是修复河湖的魂。河湖是有生命的，我们的责任是努力的恢复河湖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有河有水、有草有鱼、有鱼的美好愿景。五是防御水之害，水管好了是利，管不好是害，我们要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保护河湖行洪畅通，守护好我们的城市防汛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对。
2: 六是维护法治严，就是严厉打击破坏河湖环境的行为。总结来说，我们的河湖长制工作就是从河面到岸上，从水质到生态，从治理到执法，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管理和保护。最终目标就是让我们城市的每一条河流都成为造福市民朋友的幸福河。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李主任的分享。这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我想问一下自来水中的水垢是怎么回事，我们村的水烧开后锅底或壶底会有一层明显的白色沉淀物质，但是水利部门工作人员说水质检测结果都好着呢，让我们放心的饮用，但我们还是比较担心村民长期吃这种水会不会影响健康呢？好，这个问题我们的韩慧韩主任。
0: 好的，非常感谢网民朋友对我们农村供水水质安全的关心关注。自来水中的水垢是水中的钙离子、镁离子在加热高温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沉淀物，常常的附着在我们的锅底还有我们的烧水壶、热水器等容器的内壁上，它的成分和天然矿石中的矿物质类似，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这个水质中都含有一定数量的钙离子、镁离子。 尤其是地下水或者是硬水地区，它的水垢深层更加明显。国家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用水的总硬度指标来衡量水垢水的安全性。水垢越大，也就是水中的钙镁离子含量越大的水，它的总硬度越高；水垢越小的水，它的总硬度越小。国家标准规定，水的总硬度小于450毫克每升时，这个水质呢就判定为合格；总硬度大于450毫克每升时，这个水质就判定为不合格。一般情况下，水中的总硬度大于200毫克每升时，这个水烧开之后就会出现明显的水垢。因此呢，自来水中的水垢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个网民反映呢，他们村里的这个水呢虽然有水垢，但是水质化验的总硬度只要不超过450毫克每升，就是合格的水，安全的水，可以放心的饮用。
1: 就可以放心饮用啊。
0: 对，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微友发来提问，但是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是在节目之后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为您回复了。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

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无论做什么事儿，不要过于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去打扰别人的生活，甚至企图改变别人。有时候微笑附和比激烈反驳会让你更可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每一段路。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不离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歌手的时间往往就是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自周杰伦。

爱情生来就带刺，但你总被刺得遍体鳞伤，只能说明那只爱情不适合你。自私的人会以爱之名刺痛你，真正爱你的人会和你一起把刺拔出来，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贴心，过一种能彼此拥抱的生活。我是小金，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是3:08，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
1: 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大家周三快乐，同时呢也是建党节，
0: 建党节，
1: 也祝愿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生日快乐。
0: 嗯嗯，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是的
0: 是的，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想来说一说石头上的思想路线。这个石头上是什么的思想路线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延安革位于我们延安革命纪念馆里的四个石头，上面写着实事求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呢，很多人呢都会在这四块石头前驻足。石头不大，2尺见方，青石质地，上面分别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笔划雄健啊，凿痕深刻。这就是当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党校大礼堂题的词。1943年，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这一时期他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党校呢就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礼堂快竣工时，大家呢是左看右看，虽然建筑物雄伟宽敞，可总显得少了点什么。
1: 嗯，
0: 有人提议呢，就请这个范文澜先生在正面画上题词。范文澜是公认的文采书法俱佳的大家，他接受请求后呢，试着写了几条，但自己怎么看都不满意，便说这事儿呢得去找毛泽东主席。主席呢就答应了，他叫人呢拿来了4张的大麻纸，沉思片刻，饱蘸浓墨，挥笔疾书，实事求是四个字一气呵成，雄健潇洒，饱含着对

0: 每个学员的期望。那么党校拿到题词后呢，决定做成石刻嵌在礼堂的正门上方。石匠呢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把麻纸铺在石头上，照着一笔一划凿下去。石头的硬配上书法的镜，相得益彰。石刻呢镶在礼堂的门楣，整座礼堂一下子就活了。从此呢，这四个字呢就成为了党校学员的座右铭。
1: 没错，实事求是这个词啊，最早是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啊。它本意是严谨治学的一个态度和方法，也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一个座右铭。那在1930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当中呢，就写下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短短21个字呢，一口气说了三个中国啊。这里面已经有了实事求是的一个意蕴了。在1938年的时候，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呢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的时候，首次呢向全党正式的提出实事求是的这个命题。在1941年的时候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一个报告当中，毛泽东呢第一次呢对实事求是做出了一个科学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那么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那么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那么经过延安整风啊，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的写入了党章。从此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呢在全党就正式的确立了。那1947年3月的时候，胡宗南进攻延安城，中央党校的礼堂呢就遭到了破坏，实事求是的石刻被埋到了废墟下。在1955年的夏天的时候啊，在原中央党校旧址办起了延安师范学校，师生呢在建校劳动当中就挖出了这四块石刻，字迹呢是依然清晰啊。后来他们被捐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定为了国家的一级文物，永久性的珍藏。其实我们也没少看到这四个字啊，比如说在文件上啊，在书上呀，它到处都有。但是站在这个石刻的面前的时候，其实能够真正的很清楚的感受到这四个字的一个分量啊。
0: 没错。
1: 所以回顾历史，实事求是始终是我们党取得辉煌成就的制胜法宝。那么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所取得的一些历史性的伟大成就，那么都一再印证了实事求是这个真理的伟大和不朽。所以呢，在展柜之前呢，陆续呢有新的参观者走过来，有人拍照啊，也有人俯身去细看凿痕。石头呢不语，但是它告诉了我们每一个站在这里面的人，实事求是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
0: 没错。
1: 嗯，
0: 我们党呢也是一直坚持着这实事求是的这样一个理念、啊、
1: 没错。
0: 嗯，然后才把我们的党呢建设的如此的伟大
1: 伟大。
0: 嗯
1: 嗯，
0: 好的，我们再次祝愿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
1: 没错，成立105周年呢，我们要再次祝这个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0: 嗯
1: 嗯，
0: 好的，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3:14，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8: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0: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9: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0: 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
9: 今日之延安， 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成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延安年华，生。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

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2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

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六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三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3: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

0: 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

0: 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意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1: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2: 佛系青年心态稳，
1: 斜杠青年能力优，
2: 中二青年想象家，
1: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2: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3: 那么
4: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5: 等待我了吧，
1: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6: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7: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0: 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1: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2: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3: 当一个设计师，
4: 想当消防员。
0: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6: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0: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4:07，感谢大家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大家周三快乐。
0: 周三快乐。今天的节目中呢分享到的是关键在党，这一代青年读懂了。
1: 没错，今天呢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的党生日快乐。
0: 烟雨南湖，一汪碧水藏百年星火，红船一夜轻摇桨橹在万里山河。1921年盛夏，从上海到嘉兴南湖，十几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中共一大代表挤在狭小的船舱，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立下了挽救民族危亡、谋求人民新生的坚定誓言。中国共产党的名字自此镌刻进了民族命运的河床。如今那艘小小红船已然成为了踏浪远洋、载梦复兴的时代巨轮。纵览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条被历史反复印证的真理振聋发聩：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江河奔涌必有主脉，千秋伟业必有领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发生历史性的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百年大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境界。105年的伟大征程是一部持续推进党的建设，以党以强党引领强国的奋斗史，也是一代代青年追随党旗、坚定信仰、接续冲锋的精神长卷。新时代青年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读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吃透党的全面领导的核心要义，看清党的严密组织体系的磅礴伟力，方能筑牢信仰根基，切实肩负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1: 是的，晚清已降，国门洞开，神州大地呢遍地哀鸿啊，无数青年呢志士怀揣着救国的理想四处求索，维新学子呢奔走呼号君主立宪，百日维新呢转瞬烟消云散，辛亥革命的青年抛头颅洒热血，推翻帝制，但是却没有能够根除压迫，安定民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呢，各类的社团政党如雨后的春笋般的涌现，可是没有一支政治力量能够去整合分散的民心，一统这个破碎的国土啊。彼时呢，所有的政治力量要么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引，要么就是没有稳固的一些群众根基，更缺少自我革命，持续去锻造自身的一些自觉，自然无力的去扛起这个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一个重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道，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

0: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1921年呢，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明确了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与最终的奋斗目标，也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奠定了以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逻辑起点。彼时呢，全国一共有50余名的党员，大多是一腔热血的青年，他们没有地盘，没有军队，也没有财政的支撑，正是这支看似一无所有的年轻队伍，却握住了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方法。他们在工人夜校里面去点燃十字明理的一个星火，在田埂地头上倾听饥寒交迫的呐喊，在血与火的考验当中淬炼出来钢铁一般的纪律和信仰还有意志。那么在大革命时期呢，面对党内的思想涣散、组织松散问题呢，党中央开始注意到党员的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性。在1927年的4·12、7·15反革命政变之后，全国的党员从近6万人锐减至1万余人，无数的青年党员团员都倒在了血泊之中。那么在这种危局之下，我们的党没有溃散，而是以自我革命推进了革新。87会议纠正了右倾的错误，确立了武装斗争的一个路线，在三湾这个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那么从组织根基重塑一个党的战斗力，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性的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一个原则。那么也在长征的路上呢，雪山草地隔绝了音讯，各级的党组织成为了流动的战斗堡垒。在青年战士跟着党员骨干啃树皮、渡江河，依靠党组织统一指挥了，突破了一个重重的封锁。那么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事实上就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呢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也在最危难的关头呢挽救了党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的革命，深刻的昭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确立正确的路线，也在于绝境之中呢去开转新的格局，开辟新的战场。那么在延安时期呢，党全面推进了思想组织还有这个作风建设，开展整风运动，破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么党八股还有数万名的青年呢，从全国各地奔赴陕北延安。陕北公学呢在创立建后不到2年啊，6000多名学员呢就发展成为新党员，就将近这个3000多名。
1: 嗯，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土，党中央呢完善了各级的党组织的一个设置啊，把支部呢建在了工厂、乡村、学校，组织亿万青年呢投身这个土地革命。那么抗美援朝呢，15计划，攻克两弹一星，改革开放呢，这个浪潮袭来，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个思想的路线的指引下，有力的就领导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建设。清华学子就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北大学子呢振臂高呼"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无数青年在党组织引领的下闯特区，搞科研、新实业。在进入新时代之后，全面从严治党呢成为了党的建设的一条鲜明主线，它的创造力、凝聚力还有战斗力是不断的增强。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呢，我觉得各级的党委的统筹部署，25.5万个驻村的工作队，300多万名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奋战在一线，啃下了这个消除绝对贫困的这块硬骨头。航天的发射基地、深海的科考平台、芯片的攻关实验室，青年科研骨干在党组织的统筹下突破了卡脖子的一些技术难题，防汛抗洪的一些抢救在救灾的一线啊，党旗始终是立在最高处，青年党员呢也是冲锋在了最前沿。
1: 是的，其实回望几代青年经历的时代变迁呢，最能够直观地读懂这一代本质特征啊。60后、70后呢，是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风云动荡的国际时局的。80后、90后是在改革开放红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

那么零零后青年呢，则是平视世界的一代，他们亲眼看到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所以说呢，他们的心中啊，怀揣着家国梦。青年呢，在家门口呢，就能够圆梦，直观地感受党的领导带来的民生温度。新时代青年发自内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归根结底呢，在于深刻的体认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自觉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烽火岁月到复兴征程，正是依靠这样一张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之网，党才能始终把青年最广泛的团结在旗帜之下，把个体的奋斗呢汇入到民族的复兴的浩瀚洪流中。那么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的独特优势，是党的建设不可或缺的坚强柱石。回望党的百年征程，我们清晰地可以看见一条不变的规律，那就是只要党的领导坚强稳固，党的建设持续推进，组织体系严密顺畅，无论前路遇到多少外部的遏制、内部的难题，我们都能够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那么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啊，它自诞生之日起呢，便深植着青春的红色基因，始终感召着一代代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青年。从革命年代舍生忘死的先驱，到建设时期扎根荒野的突击队，再到新时代奔赴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广阔基层一线的奋斗者，一代代青年以赤诚追随信仰，以实干践行坦荡，自觉将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责任扛于肩头。从红船起航到巨轮破浪，105年的风雨兼程，初心未改。今天呢，接力棒交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党旗所指就是青春所向。新时代青年恰逢民族复兴需要继续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个人成长黄金期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进程高度契合，必当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答卷。好的，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4:19，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何以延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补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堡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造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

寻觅胜利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岳伯洲。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们讲述新华社红中社时期从瑞金到陕北。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通讯机关，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由保安县延安至丹县迁到延安。从此新华社在延安跟随党中央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时期。红中社时期从瑞金到陕北，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开幕。当晚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成立并发布新闻。红中社播发新闻的电台是中央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国民党工兵番部的指挥电台。红中社对外播发的呼号为 CSR， 即 Chinese Soviet Radio， 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缩写。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在瑞金创刊。该报与红中社为一个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红色中华报》主编先由周以立担任，后由王观澜、杨尚昆继任。至长征前，李一萌、沙可夫、谢然之、瞿秋白、任志斌等人先后在红中社担任领导工作，负责报纸和通讯社的编辑业务。1933年5月，红中社新闻台建立，新闻台行政上归属中央军委管理，业务领导归红中社。当时红中社的主要业务，一是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二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编印成无线电材料，后改为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送中央领导人参阅。三是通过红军总部无线电6分队电台发布新闻，介绍苏区建设和红军战况，以及临时中央政府的文件、声明等。1934年10月，红中社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因条件有限，红中社新闻广播停止了，但抄收新闻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1935年11月，红中社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市）恢复发报和出版《红色中华报》等工作。担任 CSR 发报任务的是军委无线电2分队，开始只对红四方面军发报，以后逐步对各革命根据地和前方部队播发党的文件。这时期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任志斌兼任红中社社长。1936年春，任志斌调总政工作，向仲华调任红中社社长。1936年7月，红中社随党中央由瓦窑堡迁驻保安（今至丹县）。年底，廖承志参加了红中社的工作，负责全部外电翻译工作，并监写部分时评。国内报道部分的工作由向仲华负责。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在西安成立红中社西安分社，其任务是向西安各报社和社会团体印发抄收红中社的新闻和我党的文告、宣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等。西安分社的工作由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一萌负责。
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仅严密封锁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对西安事变大肆造谣攻击，使中外舆论难以得到西安事变的准确消息，西安分社的宣传对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谣言惑众。

0: 澄清人们的错误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中社、西安分社虽然仅存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在西安事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红中社、新华社历史上的一个连接点。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寻觅胜利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袁梦子熙。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新华社在延安的峥嵘岁月。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通讯机关，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刘宝安现延安志丹县迁到延安，从此新华社在延安跟随党中央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是新华社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十年间新华社的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队伍日益壮大，并且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来自各地的信息每天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延安总社，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世界。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处于被封锁分割的条件下，党中央成功地通过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权集中于延安，保证了重大方针和政策的统一发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发挥了党的耳目、党的喉舌、人民喉舌、战斗号角的作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反映国内外形势发展，交流各地工作经验，指导和推动全国的革命和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奉中央之命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被改名为新中华报，于1月29日继续在延安出版，仍沿用原期码为3257。这时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仍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归属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办公地址位于延安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1938年春，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搬至青阳山办公。初到延安，全社工作人员仅有3-5人，至年底工作人员增加至10几人，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外，还超收日本同盟社和英美通讯社的电讯。

全社共有两部超收电讯的收报机和一部100瓦的发射机，用于播发国内广播。超收到的中外电讯分类编排，由印成参考消息。1938年底改名为《今日新闻》，发中央领导和各机关参阅，每期印制400份左右。1935年，红四方面军新闻台在长征途中坚持超收新闻电讯工作，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中社的新闻电讯外，还超收塔斯社英语新闻、东京的日语新闻、西贡的法语新闻和德语新闻。超收到的所有外文电讯被送到保卫局，由当时被张国焘关押的3名犯人译成中文，其中一名犯人叫何柳华，精通英语、日语、德语，为新闻台做了大量工作。他熟练的翻译技能引起其他工作人员的敬佩，都想与其攀谈求教，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第二次过草地时，张国焘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才说出不愿意交谈的原因是怕连累别人。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廖承志。廖承志等编译的消息对长征途中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红军指挥机关极其重要。在过雪山草地时，领导机关向部队做动员报告时，就是引用国际新闻材料来鼓舞战士们必胜的信念。廖承志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后，仍然负责新华社全部外电翻译工作，直至10月份离开延安赴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晚新华社超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我驻军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后，及时将消息呈送给党中央。次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党中央的通电。次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党中央的通电：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华社业务全面开拓发展的时期，抗战初期全社人员仅有10余人，工作业务以抄报和翻译为主。随着抗战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尤其是1939年初，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分离，成为独立机构以后，工作人员逐步增加，业务工作得以迅速发展。1939年至1944年是新华社业务快速拓展时期。从1939年5月起，新华社开始建立分社，晋察冀分社、华北分社、山东分社、晋西北分社、华中分社、太岳分社等相继建立，开办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增设了广播科、译电科、音播部。在业务职能上，从原来单一的国内文字广播发展到国内文字、口语和对外英文等3种广播。业务活动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扩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总社每天的发稿量从抗战初期的2-3千字增加到4-5千字，发稿内容和发稿对象也逐渐扩大。到抗战胜利前夕，总社人员已达100多人，各地分社、支社以及通讯员组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通讯网络，每天的中英文发稿量和口语广播达到10000余字。

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也由新华社传播到国内外。1941年11月，新华社设立通报台，通报台的建立实现了延安总社与各地分社进行通讯联络，超收分社来稿，为文字广播稿补漏纠错，以及向分社发报道提示、业务通报等业务，使新华社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地点设在青梁山半山腰，称为一号通报台。1942年底，二号通讯台建立，地点位于青梁山山顶。1945年8月前后，第三号通报台和第四号通报台相继建立。每个通报台仅有一部15瓦发报机，一部自插式四灯机，一部马达。通报距离南到海南岛，北到齐齐哈尔。1945年秋，在英籍专家林麦克的帮助下，研制改装了一部输出功率为25瓦的发报机，使延安新华总社每天还可向各解放区发送参考消息。刚才我们提到的英籍专家林麦克，原名麦克尔·林赛，1937年12月来到中国，任教于燕京大学。1944年5月来到延安，被朱德总司令聘为八路军总司令部通讯技术顾问。在筹建英文广播的过程中，他克服当时延安没有高效能电台的困难，利用无线电原理研制出一根灵敏度较高的微型定向天线，使英文广播成功发向美国旧金山。1945年秋，林麦克还用美军观察组的两只电子管装置成功一部输出功率为25瓦的发报机，使延安总社每天向各分社、总分社发送参考消息，能够清晰地被超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大主任李元霞同志荣获敬业奉献陕西好人称号。他扎根陕北儿科一线33载，以精湛医术、育人初心与公益担当，守护一方儿童健康。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根据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规定，凡在陕西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2026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自2026年7月1日起调整，调整后的缴存基数执行期间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30日，伊朗。

外交部发言人巴艾加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最后来关注，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30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
1: 加调料，
0: 爆炒新鲜资讯。
2: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3: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4: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3: 需要加点什么吗？
4: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一份淡然的清香。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4: 一份幸福的甘甜。
3: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6: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在当下流行音乐多元发展的浪潮里，有一种音乐风格异军突起，以其独特的魅力迅速征服了无数听众的耳朵，那便是古风戏腔歌曲。古风戏腔歌曲宛如乐坛中独特的奇梦，将古风的诗意柔情和戏腔的婉转悠扬精妙融合，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轻声地诉说着古老而动人的传说，让人沉醉不已。今天呢，就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些爆火的古风戏曲歌曲，带你领略这份独特的音乐魅力。明月万年无前身，照见古今独醒人，公子王孙何必问，何光也同尘。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伯虎说》，巧妙地以唐伯虎这位才情横溢、不拘小节的江南才子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洒脱不羁、超凡脱俗的人生态度。当戏腔部分悠然响起，好像是一股神奇的魔力，带我们穿越时空的界限，与唐伯虎一同置身在明月高悬的庭院之中，伴着清风饮酒作赋，在这如梦如幻的情境里，感受着他潇洒自在，体会那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豁达心境。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的古风歌曲，轻柔舒缓的旋律就好像春日里的微风轻轻地拂过心田，就在这温柔的氛围中，戏腔悠悠地响起，宛如一位深情的诉说者娓娓道来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聆听这首歌曲就好像能够看到自己身处那个梨花纷飞的庭院，洁白的花瓣如雪般飘落，主人公静静地站在花树下，眼神中满是深情和无奈，让人不禁为这份真挚却又充满遗憾的爱情而叹息。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春庭雪》送给大家。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海伦的《游山恋》，独特的戏腔搭配上豪迈大气的歌词，为我们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在寒山中独酌赏景的绝美画面。在那冰天雪地的寒山中，一位侠客提着酒壶独自漫步，他大口喝着酒，任寒风吹拂，将酒洒向山河，仰头望去，只见蓝水云烟缭绕，偶尔有飞鸟翩翩落下。这画面既有江湖的豪情万丈，又有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敬畏之心，让人沉浸其中，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豪迈与洒脱。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古风歌曲，将白居易的千古名篇《琵琶行》完美的融入歌曲之中，堪称音乐和文学的一次绝妙碰撞。戏腔部分更是整首歌曲的精华所在，高度还原了诗歌中琵琶弹奏的美妙意境。通过歌手的精彩演绎，我们好像能够看到一位技艺高超的琵琶女正坐在船头专注着弹奏着琵琶，那或急或缓或重或轻的音符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盘，清脆悦耳，让你好像亲耳聆听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奏，真切感受到了古典文学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独特魅力。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琵琶行》送给大家。

唱唱。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幽灵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为助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扎实推进两专科一中心建设工作，近日延安市中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康复科专家团队受邀前往宜川县中医医院，以理论授课加实操指导加惠民义诊的形式，开展人才培养、专项培训、临床代教及公益义诊系列活动，助力优质中医药康复技术下沉，各县域临床医师、医技人员及各乡镇基层医务工作者参加了此次活动。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数散模用融合对接专场活动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活动汇聚西部多省区数字产业主管部门、头部算力服务商、人工智能骨干企业、省内高校及科研院所300余名行业代表，聚焦市场主体供需精准撮合，集中开展项目签约、产业联盟揭牌、算力平台互动、科创成果发布等系列活动，同步对外发布西部数算模用产业招商手册，全面推介我省数字产业资源禀赋与合作发展机遇。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七月起多条新规施行，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明确电动汽车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等。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30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北京时间的15: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是一份超好听的古风歌曲合集，这些歌曲每一首都有独特的魅力，或婉转悠扬，滋润我们的心田，或豪迈奔放，如汹涌波涛，激荡着我们的灵魂。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在古风戏腔的世界里感受音乐的魅力，领略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下面这首歌曲啊，来自音频怪物的典玉思。歌曲开头就有一段韵味十足的京剧唱腔，像一把神奇的钥匙，瞬间将人带入了那个特定的情境之中。随着旋律的推进，层次感的层层递进，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复杂深沉、扣人心弦的故事。独特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将戏腔和歌曲完美融合，让听众在聆听的过程中，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感受着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沉浸在这充满神秘色彩的音乐世界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团支部榜上有名，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以汇聚文明力量、闪耀网络空间为主题的2026陕西网络文明大会在西安举行。本次大会面向展示陕西网络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通过汇聚各界智慧，进一步夯实陕西网络空间治理基础，为构建清朗有序、正气充盈的网络生态注入了新动能，推动陕西网络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一切向好。一到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

0: 107.7气象报告。
1: 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度到30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的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16:11，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今天的天气啊也是挺热的啊。我们延安市呢今天是多云见晴天，南部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说有雷阵雨啊，17度呢到30度，偏南风3级。那么整体天气还是比较热的。那么如果说大家出门的话呢，也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昨天呢在网上啊也是看到了一个盛大的见面会，音乐响起，花瓣落下，演员们呢再次穿上了戏服，迎接着观众的掌声。有人说呢这是许久未见的巨宣啊，仿佛回到了经济上行时期。感动是一定的，但满目好评并不只在于主创的诚意，更在于作品的本身。然后我们去特意了解了一下，发现啊它不光是一个故事，更是拥有无限次重启机会的人生。它呢是一部剧，叫做盛世天下女帝篇。真的不是电影。

电影也不是话剧，而是一款真人实拍的互动影视作品。目前呢，全球的销量呢已经突破了500万套，在全球真人这个实拍互动影视作品里边呢，排行榜中它是销量第一的 ，number one 的。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亲自参与的影视剧，通过不同的这个选项啊，带入主角体验不同的剧情。啊，一年前的《媚娘》片爆火了，一年后呢，女主武元照任务上新，曾是先帝才人。出家为尼的他呢，如今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呢是回宫，或者呢是去新世界。怎么选当然看用户个人了，但对于武元照来说呢，他只有一个目标，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被现实捶打的我们呢，总会在某一刻飘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没有逃避就好了，啊！如果我再试一次就好了，如果我当初选择另外一条路就好了。很多如果哈，我们来带入角色，带入武元照，这一切都可以实现的。传统的影视作品呢，我们是观众，在这里我们是执棋者。虽然和现实一样，许多选择看似安全，实则呢一步一个坑。但不论你失败多少次都可以重来，唯一的区别呢就在于有的选错了能及时修补，多试两次就能找到生路，而有的呢则像现实一样，曾经的一个决定会让许多年后承担巨大后果的自己正中眉心。但对用户友好的是在这儿呢，他会告诉你，不像许多真正改变命运的抉择那样啊，发生的沉闷又频繁，回头看呢，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元照的回归呢，不仅是选择直面宫廷风云，或者说江湖斗争，更是呢重拾反复再来的勇气。在这里呢，没有唯一的攻略，留给你的是一次次重启，得到单线生命无法体验的多重人生。和现实相同啊，你不论怎么选，都会有得到，也都会有失去的。当然了，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不同人的选择也会变成照见不同脑回路、阅历、个性的镜子。就像主线啊，虽然说是回宫，但在踏入宫门的那一刻呢，你总该明晰自己此行的目的啊。你回宫是为了啥，是吧？是为了爱情，为了权力，还是你都想要呢？面对这个问题呢，刘晓庆啊，演员刘晓庆呢也尝试了一下，她选的是爱情。他很清楚啊，回宫就意味着争宠，既然争宠，又岂能不专宠呢？拥有帝王的爱，手里就多了一张无法撼动的王牌了呀。但是理智本质啊，演员关宏呢却选择了权力。原因很简单，他说呢，爱情这东西呀，没有的话无法争取，有的话呢也无需争取，不如把心思花在刀刃上啊，才更合理。同样呢，一心搞事业的李雪琴啊，也选择了权力，但他理由呢更不拖泥带水，他说回宫是为了向上管理，而非双宿双飞。我们也不说谁对啊谁错，我们不说啊，这儿呢没有谁对谁错，因为呢选项除了导向不同剧情，更大的作用是折射出每个观众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的理解反映出的是不同人之间的共鸣，这种感觉很奇妙啊。本来呢，带入女主做选择的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呢可以说是孤军奋战，但不同的人呢走在同一条路上，总会在某一瞬间见到同样的风景，甚至呢是发现其他人的脚印。想要戳中大部分观众啊，一部作品呢必定是要有连结的。当然除了开头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 News Radio， News Radio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任浩琛，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延安斯诺之乡，两个斯诺，以两步西行满地。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

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1937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随后多次再版。提到它的作者，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埃德加·斯诺，但实际上，《西行漫记》的诞生离不开另一个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推动与帮助。他也是《西行漫记》的策划者和作者之一，并且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后，由他独立编著的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作品《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出版，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传播，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报告文学价值。两本著作皆是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在中国，尤其是延安、保安的亲身所见、所闻、所访。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23岁的斯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他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社《密勒市评论报》找到了差事。为了完成各项采访任务，到达中国后的最初4年，他就跑遍了中国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甘愿冒死加入了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这些所见所闻引发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的敏锐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些战士战斗的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然而，只是1936年，中国没有一个局外人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此时，红军刚刚结束历时1年的长征，到达边远的中国西北，这是一次了解他们的机会。斯诺决定访问红军。事实上，早在1931年，他就萌生过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的念头，并在此后的几年多次筹划去苏区访问，然而最终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这让他非常挫败。这一次合适的时机，在海伦的鼓励下，他再次坚定了信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及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一同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军事封锁，途经西安，于7月到达安塞。他见到的第一个红军重要领导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

用英语向他问好，并向他许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我们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当晚，周恩来为他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二天，斯诺便启程骑马去往宝安。7月13日，斯诺终于到达了宝安，见到了毛泽东，也是第一个访问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在宝安的窑洞里，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个夜晚，谈了各种广泛的问题，包括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长征到西北的情形，以及许多其他著名红军战士的故事。但是从毛泽东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大约有2万字。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同时有着非凡的头脑和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同锐利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了起来。在宝安，斯诺还采访了林彪、张闻天、陆定一等上百位红军干部。8月下旬，斯诺完成了在陕北的采访计划，离开宝安去往甘肃、宁夏一带采访红军前线部队，并采访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登等许多位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1936年9月初，胡宗南部队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30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得已之下，他离开了陕北苏区。当时毛泽东的头发不是很整齐，斯诺就把自己头上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来请他戴上，然后拍下了这张致敬的照片。照片一经刊出，旋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后来更成为全国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的标准像。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塞达城。1931年24岁的海伦来到上海，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见习秘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在密勒市评论报工作的埃德加·斯诺，两人一见如故，并在1932年结婚。海伦曾写道，在上海几乎只有埃德加·斯诺是乐于同我谈论中国人、谈论中国问题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埃德加是同我的观点一致的仅有的一个人。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陕北苏区的访问，秘密返回北平。回家后，他同海伦谈个没完，讲述他看到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毛泽东。海伦冒着危险到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帮斯诺洗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战士的照片，帮他整理采访记录。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每写出一张就交给他看，他都提出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当斯诺让海伦删减毛泽东自述的生平事迹时，他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经典，也将是这本书的核心和精髓。他建议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讲的每一个字。斯诺采取了他的建议，也正是这部分的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此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海伦同中国的热恋达到了顶点，他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36年9月，海伦就已经前往西安做了首次前往新世界的探索，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
局势十分紧张。为了不暴露失落，在洪旭的行踪，海伦未能走出西安。1937年4月，海伦再次奔赴延安，在西安的招待所，他受到了国民党的严密监控，比当时失落的处境更危险。他想了很多办法逃脱，但没人敢冒险帮他。最后，在一天夜里，他乔装打扮，爬出窗户，闯过警察把守的大门，在一位美国同胞开来的小汽车接应下，终于逃出了西安，奔赴延安。1937年5月3日，海伦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斯诺在保安未能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他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包括革命妇女、红士兵。

0: 为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海伦生前曾骄傲地说，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可以说这两次陕北之行就成就了两部西行漫记，也成就了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5次，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受到他的影响，决心投入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洪流。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迄今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一致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7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起，一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呢即将落地，我们一起来关注啊。如果您要购买新能源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了，7月1号起两项新国标将实施。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消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比如说是点触长按响应此功能。新增了整车刮底要求，测试方法采用避障为150毫米的实心半球，试验车速为每小时35千米，重叠量为30毫米，避障中线与上限正负加减150毫米内的薄弱点重合。技术要求为车辆在刮底后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且满足绝缘电阻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低压维修断开装置。电池新国标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新增测试项目，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共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以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进一步增强了公众防御气象灾害风险意识。室内防御推迟外出和户外活动计划，提前关闭门窗，不在窗边停留，不靠近窗观望，远离金属门窗、阳台、露台和外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有线电话，不触摸金属水管、暖气管、煤气管等，提前拔下用电设备的插头，如计算机、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户外防御在水域或船上来船上来不及靠岸的时候呢，躲进船舱内，在户外时呢，躲进应急避雷亭、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建筑物、公众应急避难场所等，在乘车时躲进封闭金属外壳汽车内，关好车门车窗，不轻易下车，在空旷地区时双脚并拢蹲下，低头并收拢身体，手臂环抱腿部，摘下金属物品并放置在几米开外。在山区时躲进低洼干燥或被封的山洞深处多人聚集的时候呢，彼此之间避免接触并保持不小于1米的距离。道路 交通定向广播警示系统技术规范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定向广播警示系统的分类、型号和组成、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安装以及标识、包装、运输与储存等。标准的实施将为解决当前道路交通广播设备存在的缺陷，提高针对性声音预警的能力，保障交通安全提供技术支撑。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实施。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标准的实施将规范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生产、销售、检测和使用，降低激光指示器产品对消费者的人身伤害，尤其对青少年的伤害，为解决公共场所的光辐射安全问题呢，提供了技术支撑。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1: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3: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4: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5: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旗帜鲜明，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我们党迈出自我革命新步伐，开启党的建设新篇章。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作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0: 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把党的正确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力量和党的优良作风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统一起来，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全党集中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1: 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
2: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全党层层抓好落实，既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又对全体党员干部加强管理监督，

0: 抓住作风建设重点，锲而不舍纠治四风，重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狠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年接着一年抓，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在职级审查中，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单列一类，坚持遵守规定没有特权，执行规定没有例外，带动各项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习惯在遵规守纪中工作生活。
0: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言起，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进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完善之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
1: 明确实行中央八项规定没有铁帽子王，坚决破除法不责众、大道不能倒等错误认识，改变原来所谓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等惯性，有效解决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风问题，健全明察暗访机制，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0: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清除，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盛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得到整体性提升，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5: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6: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7: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欢迎回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那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呢成为千万家庭的头等大事。从大数据分析到一对一规划，相关服务机构承诺能为考生精准定位，规避风险，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然而部分机构呢存在过度营销、承诺不实等问题，由此引发纠纷。那责任该如何认定呢？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案例。郭女士为了女儿王同学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并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唐先生取得联系。沟通当中，郭女士反复强调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孩子的成绩呢刚刚超过当年某省本科的批头档线，希望能够公司能够确保孩子被公办本科院校录取。对此，唐先生在微信当中回应，咱们老师去帮你做规划的话，肯定首选是公办的本科。郭女士询问滑档了费用能退吗？唐先生明确承诺，只要滑档了，这个必然是退费的，而且这个事儿也不会出现。基于承诺，郭女士支付了3980元的服务费，并与该公司签订了2024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协议书。随后呢，规划师根据分数和位次，并结合郭女士只报公办院校的要求，提供了多版志愿方案。最终，王同学按照双方确认的方案，完成了96个平行志愿的填报，并全部选择服从调剂。然而录取结果公布后呢，王同学在本科常规批次志愿填报中遭遇滑档，郭女士要求依据承诺退款，却遭到了拒绝。公司方认为其工作人员告知了风险，且合同当中另有免责条款，滑档是家长坚持己见及政策性滑档所致，不符合退费条件。协商无果后呢，郭女士将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全部服务费。法院认为，唐某作为某公司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业务的对接人员，其与郭某就服务内容、费用以及退款条件等进行沟通洽谈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承诺内容具体明确，对消费者是否订立合同、支付费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构成双方合意的重要组成部分。某公司事后以及合同条款否定其工作人员先做出的明确承诺，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案涉服务协议由某公司单方预先拟定，用于重复使用，属于格式条款，其中不予退还费用的条款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免除了某公司的主要责任，且未履行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依法应认定为无效。退一步讲，即使该条款构成合同内容，在与唐某做出的滑档退费具体承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也应优先适用有利于消费者的退费承诺。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就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条款履行了充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郭某有权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那鉴于王同学出现了滑档的情形，双方约定的退费条件呢已经成就，某公司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法院判决扣除299元志愿规划卡费用，某公司退还郭某服务费3681元。当前诸如高考、考研、志愿填报、留学规划、职业咨询等新兴服务领域，存在诸多准入门槛模糊、服务标准缺失、合同文本不规范等问题。部分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在营销阶段做出夸大或虚假承诺吸引客户，一旦出现纠纷，则搬出精心设计的格式条款来推卸责任。对此呢，法官认为销售人员为促成交易做出的具体明确承诺构成合同内容，机构应又受其约束。同时，那些单方拟定意在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或免除自身主要责任的条款，可能被司法实践认定为无效。法官认为，提醒大家，提供此类服务的机构呢，更应该恪守诚信，秉持专业和负责的态度。工作人员为促成交易而做出的承诺，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 机构对此应负责，而不能在事后以格式条款为由否定先前的承诺，否则呢，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服务市场秩序。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在选择服务机构的时候呀，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务必仔细审阅合同条款，特别是关于服务效果、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核心内容。对于销售人员的重要承诺，应尽可能通过微信、邮件等可留存证据的方式予以确认，或要求写入合同补充条款。在履约过程当中呢，注意保存沟通记录、付款凭证、方案版本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或诉讼等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0: 时间来到了17:24，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在身边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如媒传播，依托延

0: 城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家庭最可怕的事儿，就是总拿小事儿消耗孩子。那到底什么是小事儿呢？做父母前总以为小孩子精力旺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然而自从养娃之后才慢慢发现，孩子永远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有活力。他们也经常拖延、烦躁、注意力不集中、负面情绪爆棚。美国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博士提出过一个理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量层级，而孩子的能量值在不同的养育方式会出现很大的差异。一个人是被爱滋养着长大，还是不停地被琐事消耗，结局很不一样。说到这里啊，我就是想起我一个同学，他在高二之后呢，成绩直线下滑，人也开始萎靡不振，然后老师就是看在眼里嘛，很着急，然后就是上门家访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嘛。然后在了解一番之后，就是在他们家，我这个同学他们家，总是他妈妈里里外外的张罗着，就是他写作业，写到哪门功课都是妈妈说了算，就连他在小卖部买了什么零嘴，跟同学说了什么话，妈妈都要管。慢慢的，大人变成了喋喋不休的碎嘴子，孩子变成了闷闷不乐的闷葫芦。看过一个说法，用琐事消耗孩子，就像是钝刀子割肉，会一点点磨光孩子的灵气。生活在处处被指责、事事被要求的这环境中，孩子时刻都精神紧张、小心翼翼。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都是越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分心，越难成就一番事业。这几年不拿琐事消耗孩子的道理被越来越多的家长认可，可是到底哪些才是小事儿呢？哪些才是小事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件小事儿第一件小事儿是不拿别人的孩子比较。看过一个调查，当孩子们被问最讨厌父母说什么时候，超15万人回答是这句：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把别人家孩子当标杆，让自己家孩子盲目对其他人的长板，是最傻的。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禀赋嘛，

一味横向比较压根儿没什么意义，比来比去只会啊影响孩子的信心，让他误以为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差劲的，而这种自我贬低会大大挫败孩子做事积极性。一旦孩子开始破罐破摔，父母使出再多的激将法也没有用。第二，不要一遍遍否定孩子的情绪，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哭鼻子啊，什么说你几句就拉个脸，你给谁看啊，你怎么又把自己关屋里，就是这样一些话啊。就是面对孩子闹情绪，很多父母第一时间不是去了解，而是劝孩子没必要这样子。但是生活中谁都会碰上糟心事儿，孩子发脾气有情绪也再正常不过。倘若一遍遍否定他的情绪，让他把负面情绪憋成内伤，就会让孩子陷入内耗中。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这本书当中写道，家庭生活是我们学习情绪的第一个学校，允许孩子表达情绪，帮他们梳理心情，才能让他们振作起来。第三件小事儿，允许偶尔搞砸的早晨。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每天早晨都像打仗，火急火燎的，卡点儿叫我小孩儿，然后催他穿衣服洗脸，然后顺便还要再叮嘱他一句，昨天把作业都装好了吗？书包都收好了吗？今天要上的课本带了吗？水壶的水有没有装满？哦，反正就是每天早上真的是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咋能有这么多事情，就是直到什么时候你能觉得放松下来，就是把他送出门，他爸送他去学校，然后我关上门的那一刻，我觉得长舒一口气。对，就是每天早上不知道忙啥，就是好像很精神很紧绷，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尤其是早上，如果说孩子起床就是磨蹭啊，赖床啊，挑食了，不吃饭啦，啊、哦、什么的，就是很多家长会火急火燎，一下子那个火就会窜上来，就会开始吼嘛，音量就会放大。就说实话，如果每天早上这样，我心力交瘁不说，孩子也会变得焦虑。后来我就是看了一位博主分享，我们要允许孩子偶尔早晨被搞砸了，所以放松一点嘛。他如果说他今天迟到一次，他挨一次批评，他自己就长记性了，下次根本不用你再催他，你只用说一句，如果再不起床今天就会迟到，我跟你说，听到这两个字迟到，他会立马坐起来，真的。还有他磨磨蹭蹭不吃饭，那就让他饿一次肚子嘛，是吧，丢三落四忘拿东西，那就是让他挨一次批，他下一次他就是会长记性了。所以别在一大早就用琐事缠住孩子，帮助他留存力气，好应付接下来的一天。第四件小事儿，不做永错纠错永动机，纠错永动机。我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在快餐店里，妈妈几秒钟就说一句，吃饭就吃饭啊，不要东张西望，番茄酱蹭到袖子上了，你能不能仔细一点，喝点果汁别噎着，多吃菜不要一个劲儿吃肉，哎呀快你注意，反正就是一直在念一直在念，整个过程孩子低头吃饭，不停地被妈妈纠正，芝麻绿豆大的事儿都斤斤计较，怪不得孩子的眼神越来越暗淡。当父母成了纠错永动机，孩子就只能常年活在否定中，最后他们就会像英国心理学家特利阿普特所形容的，那原本充满了歌声与欢笑的身体突然之间就变得畏缩紧张一蹶不振，原本神采奕奕热情激动的脸上覆盖了阴霾。所以不要在小事反复纠错，让孩子大胆试错，他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第五件小事，戒掉催催催的毛病啊，戒掉催催催的毛病。你比如说，很多家长在生活当中会催着孩子，快点吃饭，快点穿衣，快点写作业去，快点关电视，快点关手机。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些小事把孩子逼到最后崩溃啊？这些事儿慢一点又能怎样呢？对吧，又能怎样呢？不要把孩子当兔子撵，而是把孩子当蜗牛养。孩子他们有自己的节奏，我们走一步他们需要走两步，
所以耐心一点，多给他们一点时间，引导他找到自己的节奏。第六件小事，不要把时间孩子时间填满。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彭凯平教授曾经调研了30多万中小学生，发现啊，孩子们身上普遍存在四无现象：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对生命价值无感受。深究原因，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孩子的时间被填得太满。周一到周五，从早到晚学习写作业，周末两天密密麻麻的各种安排，对孩子是极大的损耗。孩子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丧失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这种被安排、被约束的感觉，是很消磨一个人的锐气。把时间还给孩子，他们才能释放自己的生命力。啊，第七件小事，不打断孩子说话。你有没有打断过孩子说话的过程，或者是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我的感受是，每次被人打断，都要花很长时间来平复内心的不满。孩子的渴望是什么？是走心的交流，是有意义的对话。而我们习惯是什么？总是带着成年人的思维去听，一听到不对的地方就立刻打断，太急于讲自己的道理，就听不见孩子的心声了。让孩子把话说完，别让他的心事儿憋成内伤。第八件小事，规矩不要定得太细。传统教育观念里特别注重规矩，定规矩没错，但切记定得太细，执行得太死板。比如食不言寝不语，但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刚想说点什么事儿，父母就说好好吃饭别说话。比如睡觉的时候，孩子想多看10分钟课外书，那父母又说规定是10点睡觉，晚一分钟都不行。再比如孩子正在聚精会神的写作业，父母忽然喊一嗓子坐直了啊，早睡早起，坐有坐相，东西要归位，房间要整洁，一切都要井然有序才行。可天长地久的生活，谁能保证如此一丝不苟？太多的条条框框，只会把孩子困在管教的牢笼中。允许孩子自在一点，他们的生命才能舒展，能量才能充盈。第九件小事，不和孩子翻旧账。有人说，成长是一个前进2步后退一步的过程，在生活习性的影响下，孩子在进步和退步间徘徊，是常有的事儿。就像学习一些题，他们会反复做错，即便知道正确答案，可能一着急又错了。碰上这种情况，有些家长忍不住翻旧账，你怎么又这样？你是不长记性吗？为什么同样的错误要犯2遍？翻旧账的做法会把孩子拽到过去的负面体验中，让他们永远走不出挫败感。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嘛，别再用以前怎么样困住孩子往前走的步伐。第十件小事，允许出点小插曲。有时候想想，为什么我们总在小事上和孩子过不去？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怕生活出乱子，怕孩子比别人差，怕他们不受欢迎，怕他们失败。啊，但是美国心灵导师埃克哈特托利经过几十年研究发现，人生的容错率大得超乎你想象，所以别怕出乱子，生活有一点小插曲很正常。计划，允许计划事情就是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定好的去发展，对吧？可能你计划今天我们是这样，但是出现了计划以外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那你只能允许啊，你只能接受呀，对吧？也允许孩子去过随意一点的生活，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全然的放松下来，身心得到滋养。不要用琐事消耗孩子，关键是在于对小事的理解。那些不涉及原则的、不触及底线的、无关紧要的，都不必太过计较。但影响一辈子的习惯、做人的准则、为人处事的道理，这些大事儿该管还是得管。学会抓大放小，我们跟孩子才能轻装上阵，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稳喽。就像我是在生活当中啊，就比如说吃喝拉撒穿衣的这种事情，我不太管。
像在我们家，就是他如果说我不想吃，我说那不想吃就。

不过现在的社会还能把人饿坏了不成？不吃就不饿呗。然后我每次我身边人看到我这样，他说你孩子不吃饭你不管，我说他不吃呀，他都这么大三年级了，你怎么办？你总不能让我每天因为吃饭的这件事情消耗彼此吧。就是你每天要去关注的这些小事，其实是会消耗到彼此，而且也会消耗到我。我说我不想让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消耗到我跟我孩子，因为你会很累嘛，对不对？你吃饭那是不是每天都要吃？你不可能每天每顿饭因为吃饭吵到面红耳赤，吃什么啊？然后你这样时间久了肯定是不行啊，肯定是不行。所以就是在我们家不吃就不吃。然后我小孩就是会说，每次我妈妈说了不吃就不吃，不吃也不会饿坏。我就说的很有道理。OK， 北京时间17:50，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拿小事消耗孩子还有你自己啊。就像我刚说的，什么是小事嘛，就是吃喝拉撒呀这种不涉及原则的，不触及底线的事情，无关紧要的都不必太过计较。就是放过孩子也让自己轻松一点嘛。OK，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节目的最后来听到歌曲是《春娇与志明》，明天我们再见咯，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7: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6: 喜迎七一华诞，奋进崭新征程。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
7: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拥有10128.6万名党员。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7: 1938年7月1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在致欢迎词中说，中共中央以万分诚意欢迎世界学联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感谢世界学联对中国的忠心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林果产业沿链增值，铺就乡村振兴路。
7: 王海鹏、郭柱国走访慰问老党员，并向全市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
6: 复信聚焦6大战略，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团支部荣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延川黄陵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做强标准化种植，做精精深加工，构建企业带动、村集体联动、群众共享的产业链条，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富民新村的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0: 盛夏时节，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的连片大棚绿意盎然，瓜果飘香。种植户高栓平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护，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准备。
1: 去年的做了五棚，做的是修理加管，卖了40000，今年又加了一棚。现在卖了到三棚了，只有三棚，不太说说了就够着这几天钱也都全完了。
0: 乡村振兴中，石窑村规模化种植西瓜，持续更新优良品种，果品品质稳步提升。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党支部书记高秋红：
2: 我们村里种西瓜的有个80来个棚，今年价格还可以，大概能卖个120-130万。每年的品种都在更新，用这个肥料是都生的农家肥，都是这个来的游客。或者是拉丝瓜子这个棚出来的
0: 客商刘凯：
3: 这是今年第四年在这个村里拉丝瓜，这儿的丝瓜口味非常好，人也非常好吃的，价位很实。
0: 特色种植多点开花，富民产业持续提质。依托独特的沟道小气候，延川县杨家阁台镇新社科村种植的葡萄颗粒饱满，甜度十足。当地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模式，延伸产业链条，通过精深加工酿造特色红酒，依托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擦亮本土品牌。延川县醉全坤酒坊负责人刘瑞强：
4: 我们也会不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的品质，做出本土特色的品牌，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增收。
0: 在黄陵县，当地依托丰富的苹果、苏梨资源，大力发展果品深加工产业。走进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产销两旺。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子明：
5: 今年预计我们的产值要从去年的500万要上升到800万到1000万。
0: 企业发展壮大当中，始终立足本土，优先收购本地苹果、苏梨，同时通过村企联动，实现企业增值、群众增收。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蔡亚丽：
6: 在东德顺家干了4-5年了，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也离家亲，能照顾到家庭。
0: 黄陵县巧山街道刘家川村党支部书记刘军林：
7: 村上有想为企业输送村内富裕劳动力，帮助村民求亲求业，同时常态化做好企业周边环境卫生种植，保障生产环境，依托农民丰收季、夏日清粮局等多种文旅活动，多渠道推广企业产品与品牌，一群企业联动，促进企业稳步发展，带动村民增收。
0: 从标准化种植筑牢产业根基，到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再到品牌化运营拓宽市场，我市各地不断演练捕猎强练，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活力，让小小林果变成大产业，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新动能。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分别到延川县宝塔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0: 王海鹏来到延川县大禹街道，走进老党员马世芳家中，听他讲述多年来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历程，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老党员胡翠珍家中，王海鹏与他促膝交谈，关切地询问健康和生活情况，向他送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慰问中，王海鹏说，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教材，希望大家始终牢记第一身份，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诠释广大党员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推进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汪海鹏叮嘱相关单位要照顾好老党员的生活，让他们时刻感受党的温暖就在身边。
9: 郭柱国来到宝塔区南市街道，在老党员张立新家中详细询问他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现场叮嘱社区负责同志要健全完善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关爱机制，用心用情排忧解难，扎实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随后郭柱国来到老党员乔兰兰家中，充分肯定他退休后主动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的奉献精神，勉励他保重身体，劳逸结合，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宣传好党的惠民政策，为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白广玉参加有关活动。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党建联系点延川县，与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老乡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9: 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了延川县基层党建工作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直机、力量之源，是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坚持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规范执行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抓好后备力量培养，下大气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
10: 王海鹏强调，要狠抓产业体制，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立足史记，选准产业，抱团发展壮大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延伸链条提升效益，要突出抓好当前农业生产，全力稳住农业基本盘，要坚守为民初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培育文明乡风，擦亮乡村振兴底色，加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着重挖掘保护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不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要强化基层治理，建设平安和美乡村，坚决筑牢政治安全防线，紧盯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持续攻坚实质化解信访积案，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的态势感知系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9: 王海鹏强调，基层干部要心中有民，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要脚上有泥，深入田间地头，家家户户，用脚步丈量民情。要肩上有责，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报组织的信任，回报乡亲们的期盼。市领导白广玉参加座谈。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及机关全体干部赴陕北三战三捷纪念馆开展庆祝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曹林虎、田兆虎参加活动。
9: 陕北三战三捷是1947年3月至5月，西北野战兵团在中共中

0: 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由彭德怀、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指挥，在清化扁、杨马河、盘龙连续进行的三次歼灭战。这一伟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嚣张气焰，稳定了陕北战局，有力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在庄严肃穆的纪念馆内，全体党员干部通过参观革命文物、历史图片、视频资料，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深入了解三战三捷的光辉战力和蘑菇战术的军事智慧，大家深切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边区居民团结一心、共筑铜墙铁壁的革命精神。大家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发扬延安精神和三战三捷所彰显的革命精神，加强党心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继承优良传统，锤炼过硬作风，推动新时代延安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任高飞出席会议。
1: 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邀请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韩荣，围绕筑牢政治机关根本，厘清机关党组织职责，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人大高效能履职做专题辅导。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政治根基，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将机关党禁融入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从严从实，统筹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讲好延安人大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凝聚依法履职担当的工作合力。要聚力四个机关，努力建设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干部队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昨天上午，我市推动十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复县专场召开，复县发布十五发展规划，立足资源禀赋，夯实发展根基，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路径，全面开启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4: 发布会上，复县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王子元介绍，十四五期间，复县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提质，成效显著，全县 GDP 突破百亿关口，2024年经济增速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获评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县，为“十五五”追赶超越积累了坚实基础，立足新起点，复县确定创新驱动、工业升级、农业增效、项目攻坚、城乡融合、绿色发展六大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能源化工、优质农产品生态绿色、农文旅融合、宜居城镇五大发展板块。其中工业方面，复县持续做优煤油气主导产业，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延伸精细化工产业链，推动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力争十五五末全县 GDP 突破200亿元，工业经济持续提质增量。同时，农业领域聚焦苹果主导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苹果种植禀赋，致力打造全国有机苹果和复县秦翠苹果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苹果年产量突破80万吨，优果率稳定在

0: 90% 以上。紧抓国家县县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全面推进城市更新体制，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雨污管网建设等47个市政提升项目，实现城市布局更加优化、功能更加完善、品质显著提升，全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富县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王子元：
1: 我们将始终锚定15规划既定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把发展蓝图转化为现有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团支部榜上有名，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4: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一大亮点是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的直达动车组列车，将延安、韶山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紧密相连，打造延安、西安、武汉、韶山红色出行线路。
3: 陕西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定于7月5日至10日在宝鸡陇县举办。据了解，我省各市区有关高校共16家单位组团参赛，涵盖24个民族，参赛人员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各族共庆的鲜明特点。
4: 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建成投用。作为15开局之年全国首座开通的大型铁路枢纽站，西安东站规划年旅客发送量达3650万人次，引入西延、西康、西石等多条高铁线路，进一步完善西安现代化铁路枢纽布局，强化全域轨道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投用后将以崭新姿态成为古都西安的新地标。
3: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4: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彭彪林教授团队通过与广州增兴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成功研制出12英寸高钛酸铅压电薄膜产品，经科技查新，此产品为全球首创，这里程碑式成果打破国外技术长期垄断，标志着我国在喷膜打印头、智能传感器核心材料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3: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阶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4: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对1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3: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今天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4: 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强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天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 6月29日起至7月5日，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主题是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各地将

0: 中，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主题是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各地将等主动发信，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 AI 建材、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不少球迷轻信并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当前 AI 建材也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
0: 当地时间28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

0: 切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

0: 要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

0: 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5: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7: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4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大便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超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5: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6: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6: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 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7: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8: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鼎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4: 然后这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但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8: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4: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2: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9: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赤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礁、赤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2: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10: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可能筋都打断了。
2: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济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10: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我生的是10月，但是名字已经起好了，要决定姓林，就起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8: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这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2: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济，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 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8: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2: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着。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5: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
6: 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7: 今年暑运期间，今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2: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8: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1: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9: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0: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

0: 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岷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岷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2: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 0.45 度，五月呢就升到了 0.96 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 1.31 度和 1.51 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2: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黄色信号表明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已经到来，就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

0: 滚动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了。咱们一切安全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当前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朋友们来说，安全性能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4: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5: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4: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6: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4: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6: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4: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7: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

0: 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0: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0: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也给电动汽车安全画了一道更严格的线，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安全的出行，那对行业来说呢，这意味着从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品质的跨越。其实更高的安全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国标来了，一个更安全的新能源时代也在加速到来。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消息一出，移民权利组织当天就涌到最高法院门外庆祝，欢呼声不断。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怒批，说这个裁决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被司法系统拦下？这次败诉对他后续的施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

0: 一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九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容易在国会补救，根本不用走又长又麻烦的宪法修正程序。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1: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包括这个6月还裁决支持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2名民主党籍委员。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这几个案子呢，涉及美国核心经济权利、关键选举规则和重大人口政策，直接触及美国国本，逼近美国权力内斗的底线，因而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就充分说明美国建制派在给特朗普的权力任性画出红线。这种情况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的情境还挺相似的。
0: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1: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层面彻底否定行政令的合宪性，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明确表示会转向国会，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废除或修改出生公民权相关规则。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0: 另外有观察认为，取消出生公民权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面大旗，这次败诉削弱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其基本盘情绪。
2: 继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最高法院又一次对特朗普的重大政策说不。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较量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定论，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权力博弈的边界，其后续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7月的第一天，和很多个月的第一天一样，多部关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法规也从今天开始正式落地施行。在诸多新法新规当中，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还有一部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这四个字我们并不陌生，生活里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一帆风顺，不管是家人重病、意外致困，还是收入骤降、生活遇阻，普通人一旦遭遇极难困境，都可能面临生活压力。作为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首次把民生兜底救助全面法制化。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到底哪些人会得到社会救助？如果万一需要

0: 要申请社会救助，有了这部法律之后，申请起来麻烦不麻烦？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
1: 杨老师，首先肯定是想请教您啊，这部社会救助法很被大家关注，但是它具体和什么人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这部法律保护的？
2: 其实这个保护的群体很大啊。简单的说呢，它有两类人群呢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第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困难人群嘛，困难群众嘛，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这一次社会救助立法，其实是在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呢，扩展了救助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困难群众，它就包括了八种对象。一种呢是特困人员，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就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户，这个也是以前有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低保边缘户，以前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里面呢没有，这是法律的第一次的把它呢纳入我们保护的这个范围。第四一个呢就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没有，这是立法的也把它拉进来了。然后就是受灾人员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嘛，就是需要临时救助的，还有呢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流浪乞讨人员，这次呢把这个名字呢改了一下。其实除了这个八项之外呢，我们这个法律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的在这个八种之外的一个困难群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的保护对象啊。第二类保护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保护呢？因为以前我们办这个可能有些困难群众不理解，所以对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工作人员其实也需要的保护，这个法律的其实就是保护的我们所说的这两类人群。
1: 这个您特别讲到的这个工作人员被保护，还真是大家要需要对社会救助法多一点理解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扩充了我们以前普通人所想象的社会救助的对象里，是不是？
2: 对，这个是这次立法一个亮点，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啊、刚性支出家庭啊，还有现在改成的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啊，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范围。
1: 刚才讲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受益，那大家肯定要想需要受益的人，那他就需要去申请拿到这个社会救助了。那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去申请社会救助在我们的这个新法之下会不会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救助法是不是有所约定？
2: 申请救助复杂不复杂？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或者困难群众来说，确实感觉到这个申请社会救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要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经过各级的这个审核。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立法呢讲得非常明确，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里呢？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政策找人，针对特殊群体，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的知识面不够，或者他们无法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村社区以及乡镇呢有责任去找到他们，给他们来救助。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层呢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要去找各个部门，你就找到那一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他就有责任呢，把这个的受理，受理完了以后呢，他后台去处理，然后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所以老百姓呢，就不用去管他后面是谁应该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呢，就变得简单了。
1: 我看这一轮啊，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介绍，很多人都提到了从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但是政策怎么找人？是不是只要是可能的救助对象，政府就都能把他们找到呢？
2: 以前我们是人找政策，人找政策确实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那么找起来很困难。现在我们要求的政策找人，那么政策找人说起来的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群众分布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在熟人社会比较简单，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呢有几种措施，第一种措施呢就是我们现在建立完善这个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呢进行了这个动态的这个监测，一旦发现有这个大额的支出或者有一些急难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马上呢实行了预警，那么线下呢就很快的会找到困难群众，这是第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信息平台。第二种呢

0: 最近说的很多，是不是就理解为可以先发钱，先给物资，先救人？但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这么干吗？
1: 需要条件。
0: 嗯，
1: 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它明确的规定，就是紧急情况可以小额的临时救助，可以先行救助，就是先发钱，或者呢先给你救助，然后呢等到这个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再补充材料。你像这个突发疾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他呢再去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再补助，那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救助，然后呢再补材料。那么还有像这个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可能面临紧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给予的先行救助。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在这个立法之前，我们各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因为这个低保的过程呢比较长，但是有一些家庭呢面临的比较急难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的是情况这个先行救助。
0: 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它确实比较紧急，只要紧急我们就先行救助。
1: 对，
0: 像您讲到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救助，能不能先行救助，包括政策找人，大家都会感觉社会救助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做了一种优化，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律真正去运行的过程了。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通或者来配合，能够把我们现在法律所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把它做到完成好呢？
1: 这个问题很好。立法呢只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规定，要具体实施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颁布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的这个立法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实践中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核对一个家庭的这个输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的更加详细的一些的实施细则，规定哪一些输入算这个家庭的这个输入，哪一些输入是可以的豁免的，这个细则颁布以后才能够呢真正的落实下去。那么这个呢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慢慢的完善啊，后续肯定会有颁布实施细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要做的呢就是部门的这个协同，因为社会救助涉及到部门呢非常多，我们以民政为主，但是在这个民政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业务。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的兜底困难群众的这个基本生活，就需要了不同的部门呢进行了配合。你像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动态监测体系，就需要10多个部门的这个数据随时的进行的更新，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呢主动发现困难群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协同，这个制度呢就很难的实施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同的话，将来要做的工作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的这个信息平台进行的协同，把各方面的数据的进行整合，甚至我们可以的建立模型，然后进行优化，主动的发现了困难群众。这个也是的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在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还是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机构来协同不同的部门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们在国务院层级的建立了社会救助意识机构，那么这个意识机构的执行力呢其实不够，它只是个意识，意完事以后怎么去执行没有具体的细则，所以将来还是要国务院统筹社会救助的工作，然后民政呢要加强了各个部门的这个联系，这个管理体制要做一些的改进。
2: 所以这段我们听到了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也换了说法，我想这都是这部社会救助法释放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它让制度兜底的网扎得更密更结实了，甚至更有弹性。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和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稍后我们将会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又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6，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有这么一部作品啊，被人称为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豆瓣评分高达 9.0 分以上，无数读者表示后劲儿太大，读完的好像过完了一生。那么这部作品呢，就是《厄尔古纳河右岸》。全书呢，以一位女酋长的身份啊，这个自述展开，讲述了东北鄂温克族在百年间的命运流转。鄂温克族呢，他们世代生存在厄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森林里，既承受着自然考验，也承受着现代文明的巨大压迫。可无论命运如何倾轧，他们始终呢不曾低头。我觉得2026年的下半年呀，一定要去读一读这本书。看过之后你会明白，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你的生活呢就能够继续下去。所以今天和大家就一起啊来聊一聊这本书，迟子建的。

书里呢，最让人唏嘘的是一对夫妻的故事。女人叫伊芙琳，在父母的安排下呢，嫁给了一个叫做昆德的男人。可是昆德呢，郁郁寡欢，对她客气的像陌生人。起初呢，伊芙琳以为丈夫呢只是性格木讷，便忍下了那些冷漠，试图用日复一日的相处啊，捂热这块冷石头。直到有一天，她从旁人嘴里啊得知呢，这个昆德心里啊一直爱着另外一个蒙古姑娘，啊，和自己结婚呢那是被逼的。那一刻呢，伊芙琳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她愤怒极了，觉得自己是被骗进了这桩婚姻，大闹了一场，回了娘家。按那昆德以入赘为条件上门乞求，碰巧啊，这个伊芙琳这时候呢也已经怀孕了，两人呢便勉强复合。但从那以后呢，伊芙琳就把心门彻底关上了。她不再愿意和丈夫同房，不再愿意说一句软话，并抓住一切机会呢去羞辱昆德，说你不是个男人。昆德沉默隐忍讨好，她通通呢视若无睹。她以为只要不原谅昆德，就是在惩罚他。没想到自己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恨一个人上，已然呢活成了怨妇。她在没有余力爱家人，也感受不到森林里的风光与月光。后来呢，儿子呢金德因为受不了家庭冰冷，在新婚之夜呢上吊自杀。就这样呢，伊芙琳失去了一切。但其实她本可以有更好的活法。她心灵手巧，缝制的手艺呢在整个部落里边都是数一数二的。她刚烈勇敢，遇到危险敢和男人一样冲在前面。倘若能放下过往呢，她会拥有怎样一个幸福开阔的人生呢？泰戈尔说，如果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心里装满了恨的人，腾不出地方来安放幸福。2026年上半年呢，你可能也觉得啊，经历了某些事儿，让你觉得呢自己被辜负，或者说被亏待了。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一遍一遍的回想，一遍一遍的去懊恼。但咬住痛苦不放，就是在伤害自己。那些让你委屈的人未必会道歉，那些让你心碎的错未必呢能够再重来。对于过去的遗憾不甘，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下。往日不可见，来者犹可追。上半年是经历，下半年呢才是新的开始。所以啊，不要站在原地哭泣，要迈开步子往前走，你想要的答案呢，就都在路上。

有一句歌词这样唱道，一个人要走多少的路啊，才能被称作真正的人。人这一生，生老病死，爱恨离别，哪一样呢都逃不过。所以如何度过那些落寞时刻呢？在书里那位90岁的女酋长身上，我找到了答案。她叫我，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幼年的时候呢，父亲在雨天出门被雷电击中身亡了。母亲呢过度悲伤，在弟弟鲁尼的婚礼上呢跳舞跳到倒下，再没有醒过来。后来呢，这个我呀长大了，嫁给了第一任丈夫，叫做拉吉达。两人最恩爱的时候呢，丈夫在雪地里边冻死了。第二任丈夫呢叫做瓦罗加，啊，为了救一个族人和一头熊搏斗，也被熊咬死了。两任丈夫都走在了他的前头。而后呢，大儿子维克特呢打猎的时候误杀了自己的亲弟弟安道尔，此后呢酗酒度日，也早早的不在了。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女儿们呢陆续离开了森林，搬去山下。最后呢陪在我身边的呀只剩下了一个傻乎乎的孙子，叫做安草儿。面对这么多的坎坷，那么这个我是怎么做的呢？他依然每天早起生火煮茶，坐在门口呢看太阳升起来，和驯鹿一起生活。就这么我呢活到了90岁。在这漫长的一生里，女酋长痛过哭过，夜里呢一个人攥着被子熬到天亮过。但她明白了一件事儿，人死了就是死了，日子还要过。那自己倒下了，驯鹿谁来管，火谁来生，剩下的人怎么办？于是呀，她咬着牙往前走了。时间抚平了所有的大悲大喜，90多岁的时候呢，他已然拥有了一个沧桑老人的定力和平静。海明威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人可以被毁灭，不能被打倒。很多时候你害怕的那个最坏结果根本不会彻底毁掉你。你以为搞砸一件事儿这辈子就完了，结果你找到了另外一条路。你以为失去一个人就活不下去了，结果未来还有更多的事儿等着你去经历。这辈子遭遇挫折是难免的，或许呢是工作不顺，或许是感情受挫，又或许是个人心境方面的一些变化。你觉得天塌了，人生要完了，但其实这点事儿真的不足以让生活崩盘。人生的容错率原

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只要还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哪怕摔得鼻青脸肿，依然可以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走，就是了。

《额尔古纳和右岸》这本书呢，最打动我的不是说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不是萨满的神力，而是呢鄂温克族人他们的活法。对待死亡，他们的态度和常人不同。鄂温克族呢实行封葬，人死后呢把尸体放到大树上，让身体呢回归天空，化作风霜雨雪。夭折的孩子呢用白布袋子一装，丢在向阳的山坡上。他们不设灵位，不立墓碑，葬礼结束呢，所有人就离开了那片地方，再不回头。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死亡不是终结，人死后灵魂会去往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继续生活，甚至活得更好。所以活着的人呢，不必沉溺，哭一场就够了，然后继续赶路。对待生活里的变故，他们也是这样。驯鹿走丢了就去找，苔藓吃完了就迁徙，暴风雪来了就躲进这个仙人柱里，遇到伤心事呢就哭一场，然后继续生活，煮茶过日子。日本人的军队来了，他们就躲进了深山，伐木队来了，森林一片片倒下，他们搬了一次又一次。政府盖了房子劝他们下山定居，有人走了，有人留下。他们没有歇斯底里的抵抗，没有怨天尤人的控诉，只是能留就留，该走就走，日子继续过。这呢就是鄂温克族人他们的活法。命运给予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然后把失去的放在身后，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庄子说，安适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安于时运，顺应自然，喜怒哀乐呢就进不了你的心。所以承认吧，这世界上太多事情呢由不得我们掌控，别人的恶意，突如其来的意外，还有亲人的逝去，无论你如何抵挡，风雨还是要落下。与其躲避，你不妨站定，让它淋透你，再看它走远。走远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杀不死你的，只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所以朋友们，下半年啊，请换一种心态生活，允许一切发生，允许一切变故。当然要允许有人辜负你，离开你，允许事情不按自己的预期发展。好事来了不贪恋，坏事降临不抗拒。永远记住，悲伤和失去只是路过，拥有和体验才是人生的唯一课题。作家迟子建呢，在采访中说，我很羡慕鄂温克人身上那种朝气蓬勃的生命观，在他们的心中呢，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放弃的。接纳一切发生，是保持乐观、活在当下的秘诀。上半年的遗憾、失去已成定局，让我们呢笑着挥手作别，放下过去的悲喜浮沉。七月啊，又是一个新起点，有了这样的好心态，你自能够迎难而上，踏平坎坷，拥有更好的人生。

这部作品呢是迟子健所著的厄尔古纳河的右岸啊，厄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啊，被誉为呢中国版的这个百年孤独。读完厄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呢，我希望大家在2026年下半年啊都能过去所有的坎儿。好，那么这本书呢节目里边送给大家。好的，北京时间20:21，来听到歌曲《七月上》。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Hi 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Are you ready?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在众多的动员方式中，抗战歌曲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感染力及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而成为重要的宣传动员手段。特别是在延安，虽然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抗战歌声却遍地飞扬，人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当时延安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动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如生产大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尤其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生动地记录了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后将昔日荒无人烟的穷山秃岭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的非凡创举。歌曲由当年年轻的贺晋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遂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运用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生活、开展新秧歌运动中传唱甚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一听到或一唱起《南泥湾》这首妇孺皆知、广为传唱、旋律欢快的老歌，我们就仿佛穿越70年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岁月。人称王胡子的王震在战场上骁勇剽悍，搞起生产来也是一把好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歌曲《南泥湾》唱的就是王震率领的359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此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有力见证。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灾荒以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封锁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的严重地步。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尽管大家也在行动，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不明显，解决不了经济困难的根本问题。自力更生，这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1940年由秋至冬，朱德曾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其目的是为遭受敌军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经勘察发现，南泥湾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近万亩土地可以开垦，但当年的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荆棘遍地，野兽成群，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其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陵等县的部分地区，方圆几十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为南盘龙川，南边为九

龙泉，东边为南阳富川。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有过描述，那从前的南泥湾，不论山高山低，沟宽沟窄，满是黑压压的杂草和灌木，几乎看不见天，连蓬蒿都长到丈把高，烂树叶的气味冲着鼻子，而黄羊在奔，狐狸在跑，长蛇在乱爬，什么地方狼和豹子在嚎叫。对于当时的延安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荆棘遍野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1941年3月，359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稻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给。在南泥湾，359旅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1941年，359旅开荒第一年就种地1.12万亩，收获粮食1200担，收获蔬菜164.8万斤，蔬菜自给率近80%，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42年，359旅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在短短3年时间里，359旅就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米粮川、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撑了前线的抗日斗争，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自1942年起，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叙范廷的20多首诗作《南泥杂咏》，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祭王震将军》等，都是高度赞扬南泥湾垦荒成就的佳篇。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359旅更是名震边区。这年，延安军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要到南泥湾去慰劳359旅全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负责准备文艺节目时，就想到应该排练一个和359旅有关联的节目。编创人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8名女演员挑着8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19岁的诗人贺敬之，同样也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高涨热情和巨大成效所感动。因此，当贺敬之接到为该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他毫不费力地结合自己对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尤其是359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这段著名歌词。这首歌词由时年25岁的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立即为他谱了曲。南泥湾全曲共用一个民间气息极其浓厚的音调，分为对比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5度上行的甩调手法结束全曲。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歌唱南泥湾由荒山变成江南，并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更加生动感人。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

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进行慰问演出，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受到359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王震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该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他们合影留念。随着《挑花篮》在陕甘宁边区的巡回演出，特别是郭兰英演唱起来，层次分明，十分动人。这样由他演唱后，这首歌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而一代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艺术人生也由此起步。1961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至今仍传唱不衰。南泥湾诞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歌颂了劳动的美，反映了人民的新生活。作为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的插曲，南泥湾以陕北民间歌舞的面貌亮相，是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杰出典范之作。其整首歌的音程较大，节奏跳跃，并配以集体秧歌，歌者用明度与饱和度极高的高亢音色，豪迈地从歌唱南泥湾的全新面貌开始，接着回顾对比了原来的荒蛮景象，最后将感激和荣誉归结到实现这一奇迹的359旅的英雄们身上，并对他们的热情赞颂和褒扬，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可以说，这首歌在仍未彻底摆脱困境的革命年代里，进一步鼓舞了更高涨的劳动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因此，南泥湾从一出世便承载了浓厚的红色激情，歌中宣唱的英雄们为保存自我、反击敌人、为实现全民生产、全民共享这一最高政治社会理想而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去。歌中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讴歌了物质产出的极大丰富，鲜花开满山则表明审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等提升，描绘了一幅人们安居乐业且不乏诗情画意的壮阔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北京时间20:52，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杨坤的《空城》送给大家，各位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
2: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
7: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无论做什么事儿，不要过于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去打扰别人的生活，甚至企图改变别人。有时候微笑附和比激烈反驳会让你更可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每一段路，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不离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以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在历经沧桑以后能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而我们认识一位歌手的时间，往往就是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自周杰伦。

爱情生来就带刺，但你总被刺得遍体鳞伤，只能说明那只爱情不适合你。自私的人会以爱之名刺痛你，真正爱你的人会和你一起把刺拔出来，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贴心，过一种能彼此拥抱的生活。我是小金，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策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3: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3: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4: 他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安定团结，批判派性，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并狠抓落实政策，解放了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停滞下降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全国打破了万马齐喑、严重混乱的局面，开始复苏回升，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气象。叶剑英全力支持邓小平，并同他一起对军队实行切实的整顿。1975年6月24号至7月15号，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

待了22天。中心议题是整顿军队的思想作风和解决组织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强调军队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克服种、散、骄、奢、惰，在军队领导班子中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自上而下调整好领导班子。叶剑英做了会议总结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完全赞同邓小平的讲话，他强调发扬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作风，严厉地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军队要高度集中统一，绝不允许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浑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他在发言中非常气愤地揭露江青等人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诡计，提醒大家注意，绝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还十分关切地要求大家谨慎从事，少说话，不授人以柄，要注意形势，坚定立场，稳住部队，充分发挥骨干作用。这对道会同志是一副清凉剂，使大家心里有了底。徐向前、聂荣臻也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杨成武回忆说，在军委扩大会上，叶剑英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的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打招呼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邓小平、叶剑英和徐聂元帅在会上的讲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更有其特殊的意义。中共中央于7月25号发出通知，将邓叶的两个讲话转发全党。紧接着，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由叶剑英、聂荣臻等组成6人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0几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建立精干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改组那些怕字当头的软班子、干劲不足的懒班子，对那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要限期改正，不改的要坚决调离。这对于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巩固长城、稳定全国局势，以致后来粉碎四人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邓小平发起、叶剑英大力支持配合的在全国范围内各条战线进行的全面整顿，从思想上唤起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从组织上清理了一大批坏人。四人帮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非要把邓小平拉下马不可。从1975年

0: 年下半年起，四人帮就酝酿继反经验主义之后，利用评水浒来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并安置亲信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年老多病的毛泽东被四人帮蒙骗，不允许有人否定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纠正其错误。经过毛泽东默许，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判。四人帮摇身一变，一跳三丈，成了批邓的急先锋。这一年冬天，寒流袭来，冰封大地，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全面整顿半途而废，邓小平和叶剑英再度被夺权和半夺权，但他们依然继续与四人帮周旋抗争。1976年年初，妖风大作，毒气侵入，全国人民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久病不起，生命垂危。在周恩来病重的那些日子里，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叶剑英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他们手里。叶剑英从这一主告里吸取了同四人帮的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原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回忆叶剑英和周恩来的交往和友谊说，当周总理病重垂危的时候，叶帅一再嘱咐警卫人员把纸笔放在身边，准备随时动用，为的是能够把总理有任何交代都记录下来。这是多么细致，考虑的多么深远呢？可以这样说，叶帅和周总理两个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时期并肩战斗，可以说情谊真挚，肝胆相照。1月8号，周恩来与世长辞，叶剑英同首都百万群众一起为总理送葬，陷入往事回忆和极度悲痛之中。此时此刻，四人帮却幸灾乐祸，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在粗暴地干预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加紧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们把掌握军政大权的邓小平和叶剑英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在中央政治局里兴风作浪，大肆攻击邓小平，首先搬掉这块绊脚石。本来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理应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但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于是举出种种莫须有的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

0: 千万日点击量，一个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做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就找到叶剑英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做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明白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做悼词。就这样，叶剑英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困难处境，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做，趁这个机会让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给他以极大的支持。果然，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上看到邓小平一出场，千万颗厌恶批邓、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都放下来了。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邓小平的厄运还在延续。没过多久，经过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于2月2号发出1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邓小平被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专管外事。此后，四人帮在中央连续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即所谓批邓打招呼会，掀起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此同时，四人帮出于反党夺权必先反军乱军的需要，把攻击矛头对准了叶剑英和几位元帅。王洪文早就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等人就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审发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江青一伙趁毛泽东病情恶化之际，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在2月2号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另附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件事非同小可，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爱戴叶老帅的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叶帅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办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首长身体和往常一样。早在1927年在江西吉安同叶剑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空军副司令吴富善特地去看望叶帅，一见面就问，首长为什么不干了？叶帅回答，谁说不干了，他们不叫我干，只好不干。四人帮造谣叶剑英不能工作还不过瘾，2月16号他们又搞了个中央第3号文件，通知全党全军。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同时下令封闭军事博物馆的历史综合馆，因为这个馆是叶剑英批准开展的，有人竟诬告他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树立邓小平，不适当地突出了叶剑英等等。为了搞乱军队，摧毁长城，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插手军队，诋毁几位老帅和高级将领，到处放火烧荒。四人帮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罪恶活动， 不只是明目张胆地罢掉叶剑英、邓小平对军队的领导权，而且要一笔抹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否定我军的光荣传统。其险恶用心在于搞乱军队，篡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四人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并没有放弃继续迫害周恩来。他们明白，要篡党夺权，必须清除此人的巨大影响，要深入批邓，必须揪出这个老后台。于是，他们动用舆论工具和政权力量，极力干扰破坏人民的悼念活动，同时对刚刚过去的周恩来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四月四号，清明这一天，首都人民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愤怒如火山般爆发了。人们走上街头，同连日来从全国各地奔来的百万大军涌向了天安门广场，庄严沉痛地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栏杆上面，苍松翠柏枝头，到处是花圈，挂满了悼念的洁白花束。人们聚集在那里发表演讲，朗诵诗词。玉杯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哀思念总理，誓言动天地，鬼域欲出乱，九天有霹雳。许多诗篇相互传抄，卷起了哀歌的浪潮。一首首诗词像匕首和头枪刺向四人帮，一幅幅挽联像誓词和号角，表达了人民扫除奸佞、建设祖国的意志。叶剑英的心和千千万万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他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每天派人去那里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边读边赞，好诗好诗，难得的好诗。他还冒着风险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群众抄录诗词，看小字报，了解事态的发展。当时陪同叶剑英去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总医院周美华对此事记忆犹新，他说，在清明节那一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码头马希金，让我们陪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盛大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从纪念碑的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在这过程中，首长几次要下车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制止了。但是这件事后来被四人帮爪牙知道了，追查他的车号，一直查到西山，折腾了好一阵子。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和庄严气氛深深地感染了叶剑英，他坚信党心、军心、民心不可欺，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在北京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南京、杭州、郑州、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活动。在清明节这一天，全国各地男女老少、难以数计的人民群众走上街头，长城内外、西子湖畔、西安古城钟楼下、阳城越秀山上，到处人如潮涌，花如云海，泪如雨洒。整个国家沉浸在极度的悲愤之中， 各地人民以各种各样巧妙而有力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寄托着自己的哀思，显示着自己的力量。其花圈之多，诗词之烈，声势之壮，是亘古所未有的。但是这一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于4月5号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成为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反映出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呼声，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雄厚的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是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民意铲除奸佞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以天安门事件为集中代表的四五运动，在全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心底点起希望之火，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四人帮为之胆战心惊，惶恐万状，他们疯狂地进行反扑，追查运动的根源，妄图迅速扑灭这场熊熊大火。他们捏造口实，要揪出天安门反革命的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打击党内资产阶级。在他们炮制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中写道，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结论是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多么离奇的天方夜谭。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弥天大谎和莫须有的罪名，使重病中的毛泽东、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还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

苑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战士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在打击邓小平的同时，四人帮把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叶剑英。他们制造各种借口，寻找各种线索，追查叶剑英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联系，污蔑他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从邓小平被撤职以后，叶剑英就靠边站，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四人帮还编造谎言，恶毒攻击其他几位元帅，整中央军委三总部和大军区的领导同志，一时邪气上升，逆流涌动。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革命家早将个人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最令他们担忧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自从五月中下旬，毛泽东带病相继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之后，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主席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尽管毛泽东意志坚强，还想撑着病区

尽心竭力为国家操劳，但已是力不从心了。而丧心病狂的江青，明知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却招惹是非，折腾不已。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神志不清，说话困难，篡改和伪造最高指示，制造混乱，加紧篡党夺权。叶剑英看到这种状况，更是忧上加忧，何以解忧，唯有除害。他和一些老同志开始考虑和酝酿如何除掉四人帮这伙害人精了。王震，这位受到人们尊敬和爱戴的老革命家，早在913事件之后，他就受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的委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议论朝政。他是叶剑英家的常客。胡子来了，欢迎欢迎。叶帅习惯地称王震的雅号，高兴见到他。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密谈。胡子，最近眼镜写的那篇文章读过吗？他的文章天天读，唱的都是一个调子。王震明白眼镜是张春桥，他唱的小曲难听，但是有人欣赏，三点水是同他一个鼻孔出气的。叶剑英习惯把江青叫做三点水，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胡子将军终于憋不住了，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他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王震开始不大理解，愣住了。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这个意思。毛主席还在世，投鼠忌器，不宜轻举妄动，等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叶剑英在与王震接触过程中，随便谈到一些在当前危难形势下比较熟悉可以信得过的人。王震提到汪东兴，汪东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来负责毛泽东和中央的安全，控制着中央的警卫部队。叶剑英的眼睛突然亮起来，这个人你很熟吗？我在延安当警备司令时和他时常打交道。现在和你怎样？还好。那太好了，你要同他保持密切联系，做到随时可以讲上话。王震很爽快地答应了老帅的要求。叶剑英还嘱咐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王震说，我听首长的，做老帅的联络参谋吧。叶剑英还要王震做做警卫部队的工作。王震说，我找警卫师的领导一个一个谈话。王震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凡是叶帅交代的事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他还主动到中央警卫部队帮助解决干部转业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以加强联系和交往。在此期间，聂荣臻元帅也特地从城内搬进西山，靠近叶剑英住所住下。秘书们经常看到这两位老革命家相聚密谈，他们朝夕相处，敞开心扉，议论国家大事。两位老帅机警地深入探讨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叶剑英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他不止同聂荣臻交谈，也主动走出去同其他同志接触，交换对形势的看法。为大于其细，

0: 叶剑英每办一件大事都深思熟虑，明察秋毫。他留心每天看到的文件、报刊和资料，还向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注意研究国内问题。他说，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要求办公室的同志全面了解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特别是那个闹腾的最厉害的几个人的活动情况。不论工作怎么忙，他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做到全局在胸。灾难不断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7月6号，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全国人民正在沉痛地悼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唐山又发生了自古少有的大地震。在天灾人祸的折腾中，毛泽东病重垂危。在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守候在他的病房，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看望老人家，准备最后告别。叶剑英走过来了，他深情地望着这位自己跟随多年的领袖，那样高大魁梧的身躯变得如此消瘦，那样满面红光的容颜变得如此憔悴，一阵悲痛袭上心头，有千言万语又无从倾诉。这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并且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然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他，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聆听最后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翕动，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伫立良久，只好轻轻移动脚步，离开病房。他陷入沉思，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思考，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嘱托？他的心情很沉痛，感到肩子上的担子更重了。1976年9月9号，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叶剑英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毛泽东的治丧工作。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连日来，首都人民隆重举行吊唁仪式，悼念这位为创建新中国奋斗终生的敬爱领袖。毛泽东作为开天

辟地，中国第一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丰功伟绩将千秋万代铭刻在历史丰碑上。在全国人民沉痛哀悼的日子里，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真像毛泽东生前预言的那样，是迫不及待了。王洪文擅自要秘书在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凡是重大的问题必须直接向他们报告，妄图架空党中央，由他们擅自发号施令，指挥全国。江青一反常态，置毛泽东的丧事于不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大叫，要开除邓小平党籍。他每天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那里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秘书抵挡不住，被他借去两份机密文件。四人帮为什么对文件如此感兴趣呢？叶剑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伙人拼命抢文件有两个动机。一是心虚，怕那里面有涉及他们问题的致命的东西，比如林彪叛逃时企图带走江青的提及报告就是一个。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很显然，四人帮一旦把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搞到手，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任意篡改最高指示，为所欲为。有鉴于此，叶剑英就向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加强戒备，并亲自打电话给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大事。汪东兴照办了。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人心思治，人心思定，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正义力量正在凝聚、成长和壮大。人们一起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北京，投向党中央，希望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带动千军万马抵挡妖物，重整乾坤。这时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正在考虑制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而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又遭到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瞩目于叶剑英。这位革命家虽然被宣布靠边了，但他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在国内享有重望。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使叶剑英成为领导这场斗争的风云人物之一，他毅然决然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叶剑英以一个政治家所具备的科学的态度和冷峻的目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同时想到了毛泽东的嘱托。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晚年错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毕竟察觉了江青等人阴谋篡权的活动，逐步减低了对他们的信任度。他第一个在政治局宣布江青一伙是上海帮、四人帮，并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表示加以

以解决，同时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领导高位的途径。叶剑英认为，毛泽东从政治上、组织上两个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两着棋。想到这里，毛泽东弥留之际郁郁不能的情景又浮现在他脑际。他想，那时主席的心脏还未有停止跳动，他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他联想到毛泽东生前多次讲过汉朝周勃陈平平息吕氏作乱巩固汉室的故事，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四人帮也是继承毛泽东主席的遗志。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不断提出批评，1975年5月3号批评他们破坏党中央团结时说过，问题要解决，下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来因整邓小平就把这件事拖下来了，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来得及解决，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还能让四人帮继续闹腾下去祸国殃民吗？让这伙败类把中国引向倒退吗？难道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能被他们断送吗？难道有着半个多世纪斗争历史、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能让四人帮篡夺领导权吗？难道浴血奋战几十年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会听这伙野心家的指挥吗？叶剑英在思索着，作为一名跟随共产党和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党员、老战士，眼看着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个严重关头，他不负众望，又一次顺应党心民意，挺身而出，逆流而上，决心团结众人，坚持斗争，挽救危局。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剑英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需要一个酝酿、决策和实施的过程。在酝酿阶段，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在决策阶段，由于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决策付诸实施，更要机警行事了。这时，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心是相通的，思想是共鸣的。这些中国的脊梁抱成一团，密商除妖救国良策，绝不让四人帮阴谋得逞，使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在毛泽东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王震、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李德生等老革命家和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亲自找过叶剑英交谈。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曾回忆当年与叶剑英的一次微妙的谈话，他说，叶帅征求了我的意见，问我当前是抓革命还是抓组织、抓生产。他暗示我，抓组织就是干部问题，干部组织问题还很重要的。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组织问题主要是抓四人帮的问题。部队中其他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

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叶剑英是一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他考虑到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也就是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

0: 后，善于制造谎言、兴风作浪的江青，又把毛远新送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泽东的指示由他下达。叶剑英和当时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于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但毛泽东逝世以后，投鼠不必忌器，只要政治局团结，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打击。叶剑英明确认识到，要把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团结起来，与四人帮做斗争，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叶剑英的组织观念一向是很强的，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他尊重和爱护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5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格里列夫要实施这个终点行动，他分两步。第一步呢，他派这个齐默尔想千方设百计打入这个德军的生化研究所。那么第二步，他把这史密特教授的侄子萨福给找到了莫斯科，弄到这么一个小楼里头啊，偷偷观察言谈举止。最主要的就是把萨佛一关在这小楼里头，这个格里涅夫就开始可这个苏联的特工人员当中找一个和这个萨佛长得相似的那样的人。这人还得聪明，反应还得快。为什么呢？格里涅夫啊，想让这个人冒充这个萨佛到史密特教授身旁，让这个人和齐默尔里外配合摧毁这生化研究所，把史密特绑架出来，就定了这么个计。哎呀，层层选拔呀，那比选美还费事呢。找了这么一位叫瓦西里，这个人年岁和萨佛相仿，长相接近啊。那么每天他就让这个瓦西里啊偷偷观察这个萨佛的一举一动，学习了那么几天。然后格里涅夫把萨佛的笔体写的那封信拿出了一封啊，就模仿了一封信，以萨佛的口吻给史密特寄去一封信，说叔叔，我呢最近有点时间，我想到法国去看你啊。那么这封信还不能在莫斯科往外发，为了更加逼真，特意格里涅夫派美国，就是苏联潜伏在美国的间谍，把这封信邮出去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万事俱备，格里涅夫一声令下开始行动。说萨佛呢，萨佛他搁这儿软禁啊，不能让他出去。先说齐默尔，格里涅夫告诉他扎进这个生化研究所，齐默尔啊就到了法国。这个事儿啊也是无巧不成书，他也是该着啊，天火烧冰窖该着啊。这个生化研究所啊最后有个结尾工程，就是修一个地下冷藏室，要想把这个武器啊研制成功，必须有这个冷藏室，必须得找一个施工队。那战争年代啊，好体力棒小伙都参军打仗去了，所以这个劳工啊也不是那么容易能找得到的。所以这个生化研究所呢就找这么一个工程队，这个工程队倒找到了，因为是冷藏室，还得懂冷藏的这些技术啊，安一些管子啊，这个冷冻机啊，冷冻设备方方面面，这方面还得找这么一个专家。齐默尔身为间谍，什么东西都会，那都懂啊，修理飞机，修理坦克呀，架的这个飞机呀，冷藏学啊，就安装这个冷藏设备，这套工程都明白。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就进去了，就到那就报名了。我原来啊就干过这个啊，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这盖世太保上下打量打量这位， 你什么地方的？我是这个原来原籍啊，我是挪威人，后来我这流浪到法国，都有假身份证啊。你想那间谍造假那还不容易吗？这边盖世太保特意还进行了一番调查，确确实实有这么个人，那就留这儿吧，负责这个地下冷藏室的修建工程。齐默尔就潜入进来了，潜入进来之后，他立刻和这个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进行联系。他在来的时候，格里涅夫给他几个人名，说你一定要找到他们，这个当中有咱们的间谍，有咱们的同志啊，工作人员，有法国地下抵抗组织，万不得已可以求靠他们。齐默尔成功的潜入进去，单说瓦西里冒充史密特的侄子，大包小流的啊，带了不少美国特产，风尘仆仆的赶到了巴黎啊，大汗直流啊。这史密特教授这两天就没睡觉，为什么呢？唯一的这么一个侄子啊，这是我们家的根儿啊，听说要来了，把教授乐的直跟党卫军请假，说我侄子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放我两天假，这是特殊人才啊。好好，教授先生啊，德军对这个史密特也非常客气，我们呢给你摆一桌啊酒席，给你这侄子迎风诞辰。你看看史密特的女儿啊也很高兴，马上要见着这个表哥了，也不知道这表哥呀到底长什么模样，相片里倒看过啊，那相片啊冲洗的时候好像还曝光了，模糊。你看看跟瓦西里来了啊，爷两个在站台上一见面拥抱在一起呀、啊，叔叔孩子，这就到家吧？哪是家呀，生化研究所的院里呀。哎呦，这瓦西里呀啊还直接问这史密特教授，叔叔这是什么，你这个实验室这个都有德国兵呢？哎，一言难尽，别提别的了啊。教授高兴，排下酒宴，为了表示对史密特的尊重，生化研究所的德国所长亲自陪着吃顿饭。他这个表妹啊，就史密特的女儿，一看自己这个表兄啊长得这个俊啊，哎呀心里还蹦蹦直跳。爷两个就唠家常，这个瓦西里啊很会谈唠啊，把父亲怎么怎么事儿啊，我到美国我父亲怎么怎么，这都是在那个史密特教授那个真侄子那嘴里头得到的情报。一晃一周过去了，在言谈话语当中啊，这个瓦西里就发现史密特有时候长吁短叹，就叔叔现在你为什么这么愁啊，一言难尽。孩子啊，我是一个专家，研究这个生物工程的，我万没想到啊，我现在被弄到这研究所，纳粹让我制造一种有毒的武器，这种武器一旦投到战场上，那死伤无数，我会成为千古罪人呢、我是救人的，现在变成了害人了，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没办法。叔叔，这工程到了什么阶段了？已经接近尾声了，一旦这个地下冷藏室修建好之后，就会把这种啊药装到炸弹里啊。瓦西里呀、已经秘密的和齐默尔两个人接头，你看都在一个院里头，这个大院里头啊。那么私下这两个人趁人不备的时候就研究了一下怎么办。这次来斯大林已经下了命令了，一摧毁这个生化研究所，二要把这史密特教授给绑架出去。齐默尔成天急得直转，说摧毁他这么大个建筑物容易吗？啊， 你得需要多少炸药啊？可偏偏这个院里头除了德国士兵的枪里头有药以外，没有炸药，根本谈不上把它炸毁。这可怎么办？哎，何宅水急，人急智生，齐默尔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史密特教授啊，告诉我不许在院中打井啊。另外，这是岩石层，是吧？所以这个院里没有水源。那么每天呢，为了施工，这个德军就派20辆大卡车拉的这大水罐，实际是油罐，把油放干了啊，拉的水罐在几公里以外往里拉水。齐默尔一看，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呀、啊！他就以了材料啊买东西为名，由打这个生化研究所出来，就找到了法国当地的秘密抵抗组织。他有个要求，咱们在6月25号这天统一行动，就是说6月25日这天，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要拦下一辆运水的车，把里边的水放空，换上汽油，这油车要进去就好办了，砰给它点着了，研究所也就没了。抵抗组织的人也明白这次行动的重要性，齐默尔跟他们说了，德军现在制造一种生化武器啊，如果这种武器出来，这地球都归他了，那就麻烦了，百姓们雪上加霜，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它干好。25号，那么6月25日这天，齐默尔又告诉法国地下抵抗组织，你们找一所医院，就是巴黎第二医院，因为那天这施密特教授会被拉到这医院，拉到第二医院，你们在医院想办法把史密特教授偷出去。这齐默尔都安排完了，这要没这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帮忙啊，这个计划是真实施不了。随后齐默尔告诉瓦西里，25号你把教授弄昏，心脏病发作，早晨的时候就把他运出去。好嘞，一切安排完毕，是箭在弦上，计划准备实施。6月25日转眼即到。单说瓦西里早晨起来了，这个教授啊，史密特教授早晨要吃两片面包片，喝杯咖啡啊。那么瓦西里把身上藏的一粒药片拿出来，

就放到了教授这个茶杯的这个杯里，哎，搅了搅，给端上去。这是一种特工用的药啊，喝下去，心脏病发作。啊，你说没心脏，没心脏病给你整出病来，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抽筋儿似的跳，这人马上脸色苍白呀，哎，还死不了。这史密特哪知道这个，喝下去了，没到半个小时，这教授就不行了，汗也下来了，眼珠子也瞪起来了啊，嘴也张开了，哈喇喇也淌出来了，舌头也硬了，嘣过去了。教授的女儿就大喊呐、啊。救人呐，赶紧找这盖世泰啊，就是生化研究所的德军负责人，负责人马上把军医派来了，军医到这儿听诊器摁上，这什么病啊，这是啊，这赶紧得往医院送，就派专车把教授抬上去，当然呢人家侄子也得跟吧，人家的女儿也得跟吧，啊，为了安全起见，这个德军派了四名盖世太保给后边压了这辆车，上哪儿去呢？瓦西里这早已经定好了，往医院开，到第二医院，那个地方治心脏病是专家专科，对吧？就开到第二医院了。这个医院里边啊，有好几位都是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医生护士啊，包括副院长，因为这都是法国人呢、啊。德国占领法国，谁愿意当亡国奴啊？所以发展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呢，整个这医院全都差不多宣誓了。就教授被弄到三楼病房，假装进行抢救，在手术室里。你抢救的时候，你这个德国兵不能进去吧？啊，在手术室里。为了把这事情做真，这个地下抵抗组织是真有办法，在史密特教授没进医院之前，就找了这么一个跟史密特教授相像的那么一个死尸，尸体藏在了手术室的床下。史密特一进来，这边把解药给灌进去，还怕这史密特教授啊喊出来啊，把嘴给塞上了，用绷带把嘴呀、啊、给封上了。史密特教授的女儿吓坏了，哎，这要干什么？姑娘，你不要说话，我们是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你父亲啊不愿意为德国人做那种缺德的事儿，是你父亲告诉我们怎么办的啊啊。这姑娘也懵了几句话，那么随后把史密特教授啊就送到里屋，这个里屋有个特制的器械箱子，两层的，把史密特放到箱子底，啊，随后又把这盖盖上了。你要打开这箱子一看呢，里边全是纱布绷带，挺大的箱子，实际仅底下藏一个人。这边手术呢，这边把箱子推出去，第一次推出去是真没有史密特教授，就是晃这德国兵。然后推进来，推出去，推进来，头两次德国兵还检查检查这箱子，赶最后推出去他也不检查了，说救人要紧啊，这箱推出去，史密特被成功由打医院救出去。这边史密特一推出去，那边把床底下跟史密特长得差不多那个死尸弄上来了，医生啊还假装手术呢啊，还假装流汗，快点拿钳子拿刀子止血钳子，快点，好家伙，这通忙活。不大会儿医生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告诉这个德国兵，教授已死了，经抢救无效死了。来的这个党卫军头腾腾腾进来，一看这儿有白布蒙在史密特教授的脸上，啪一打开一看，是史密特教授。哎，党卫军这头差不点坐进去，完了啊！史密特一死，元首的计划全泡汤了，这工程整个就挖。

0: 费了多少银子，费了多少力气，研究一年多呀，你醒醒。那怎么能行啊？可他这里你醒醒刚喊出来，更大的热闹出现了。怎么的？生化研究所大爆炸了，十几辆水车呀，啊，还灌呢，咕嘟嘟往外放水。赶最后这辆车出来了，放出的是油。有个德国兵就闻得不对劲儿，刺鼻子。那汽油和水它味道能一样吗？啊，哪来的油味儿呢？我们这位齐默尔啊，这间谍啊，还玩把潇洒。怎么的？他拿出一支烟，齐默尔已经算计好了，一旦点着了，整个院子里头火光冲天，我就趁乱而逃啊！齐默尔把烟卷往嘴上一叼，打火机拿出来，轻轻的，啪，点完烟之后，把打火机往那流淌的汽油中这么一扔，一声巨响，生化研究所被夷为平地，齐默尔安全退出。这就是希特勒一个妄想的工程，被齐默尔他们给终结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谍中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啊，这个德国的军政两界有几个遭人咬牙切齿，你恨他都睡不着觉，那个几个人啊，你像这个德国的宣传部长戈佩尔，他这小子啊，那是希特勒的忠实走狗啊。盟军攻进柏林，他开枪自杀了，把自己的孩子先杀了，媳妇先杀了，然后自杀。还有希姆莱，这个希姆莱啊，哎呦，党卫军的头子啊，双手沾满鲜血。还有一个更遭人恨的，这人就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啊，他跟这个希特勒提个建议，要在欧洲杀掉1100万犹太人。本身呢，海德里希就是犹太血统，他为了表示对这个主子的忠诚啊，要杀同族。看这小子遭人恨吧，他是1904年生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加入了德国军队这个党卫军，一点一点爬，他得到了这个希姆莱的提携，一点点升上去，升到最后权力达到顶峰。到什么程度，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海德里希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代理保护长官。好家伙，那就是一总督啊。啊，海德里希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就清洗各地城市，首先打击的就是英国的情报组织。这个英国呀，情报部门在这个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个秘密的谍报网，这个谍报网很起作用，为盟军提供了好多可靠的情报。海德里希一到捷克斯洛伐克，就把这英国的情报网给破获了，给一网打尽了，使英国的情报组织在这个捷克斯洛伐克瘫痪了。所以这个英国呀，情报部门是想千方设百计，一定要除掉这个海德里希。到了1943年，这个英国情报部门就下了决心了，一定要除掉这个海德里希。可是除掉海德里希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啊。那么在这个当中也不是没实施什么计划，但是都失败了。你想，海德里希那么大一个德国将领啊，在这个捷克斯洛伐克，那是重重警

谓包围之中啊。这小子本来就是搞情报工作的，本来就是一特工，本来就是高级间谍情报组织的头子，他这个反情报反间谍反暗杀的这个手段极其的高明，你不是能轻易能近得身的。所以英国情报部门煞费苦心几次行动都失败了，根本接触不上人家，不但接触不上，反而派去的人是有去无回，当地的捷克斯洛伐克地下抵抗组织呢也进行过多次刺杀这个海德里奇的计划，但是家破人亡啊！这个海德里奇下令一夜之间逮捕了地下抵抗组织100多名成员，他这个情报也说不在哪来的，比你准的多的多。同样海德里希要抓你很容易，你要是想收拾他太难了。哎呀，为此啊，英国情报部门大伤脑筋。这时候丘吉尔就下这个令，无论如何不能让海德里希活在世上，这小子太可恶了，除掉他。这个英国情报部门接到这个命令，经过一番讨论研究，最后决定还是得暗杀海德里希。这回啊，派去一个特别行动队，派去一个小组，熟悉捷克情况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选捷克人，一个是家乡故地啊，对当地比较熟悉，另外潜伏下去寻找时机，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半年，也要把他整死。而这个小组就潜伏到这儿，就等待的时机。经过层层筛选呢，最后选了9名突击队员呢。这9个突击队员那都是神枪手，大脑反应奇快啊，而且全都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有2个头，一个是詹恩库比斯，第二个约瑟夫加比西克，这2个人为正副队长，这就准备由英国出发，够奔捷克斯洛伐克。可怎么过去啊？啊，你不能坐汽车过去吧？就得搁飞机空投过去。为了不被这个德军的雷达站发现呢，他们特意进行了一次空袭，啊，派了10多架战斗机呀、啊。就跑到这捷克斯洛伐克上空去，意思要轰炸，这就引起地面雷达的注意，德军立刻派轰炸机啊，拦截这几架英军的战斗机，这就是引你上钩啊，把你的注意力转到这边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雷达站也好，空中的德军战斗机也好，光注意这几架英国飞机了，那么那架运送战斗队这飞机给边上绕过去，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就把这敢死队员们由打空中投下来了，投到这么一片大森林里。那么这个暗杀队就潜伏下来了，就潜伏到了布拉格城市附近的村子里边、镇子里边以及城市里边，他们要搜集这海德里希的情报，随时准备出动暗杀海德里希。那么詹恩库比斯呢，也到了海德里希的这个办公大楼，就他的司令部，发现了铜墙铁壁一样，你根本进不去。另外你也不掌握人家海德里希的一切行动计划，这小子还轻易不出门，一出门神出鬼没啊，好几辆汽车，他这个汽车这个颜色都一样的，还都一个号码，你还不知道海德里希坐在哪辆车里边。说这么大一个德军司令部你根本进不去。另外海德里希疑神疑鬼啊，他这个司令部外人你甭进去，你就即便

但是熟人他也得一道一道关卡的检查你才能进去。哎呀，由一月份这个暗杀队到了布拉格，一直到了四五月份也没下去手，好几个月的时光就过去了。急得这詹恩库比斯啊满嘴牙是泡，怎么办？说动用捷克地下的组织，地下抵抗组织有不少啊，跟这个詹库比斯进行联系，詹库比斯也把这次的行动计划啊想干什么都跟这些地下抵抗组织说明了。可这些地下抵抗组织一听要刺杀海德里希，一个个脑袋都疼，不行，我们为了刺杀他死了不下20人了，根本杀不了，那就是一个魔鬼。哎，莫非说这次白来了？这个约瑟夫啊，加比西克啊，还紧着安慰这队长，队长不用着急，一点点等待。突然有一天呢，约瑟夫加比西克就到这个海德里希司令部这周边来转来视察地形，他们也想到了在高处用那狙击步枪啊，一点点等待的出现，我就不信你不上厕所，厕所还在楼里头，我就不信你不出来放风，你不出来乘凉，你只要出来我就能想办法把你狙击上。可是发现这招不灵，海德里希每天都派人在这个周边的高大建筑物，只要是制高点的地方那就有德国兵，你说架狙击步枪开玩笑，天衣无缝，一点招没有，动用了一切方方面面的都接触不上人家。这天约瑟夫来溜达来，还得转悠啊，还得看地形啊，哪怕有最后一线希望啊。突然发现呢，离他这个司令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酒吧啊，里边有啤酒有咖啡，开酒吧的呢是一个年轻小伙，这个年轻小伙啊很热情啊。另外海德里希他这个司令部里头有不少卫兵，还有一些军官士兵，没什么事就跑到这个酒吧里边来喝酒喝咖啡聊天。哎，约瑟夫加比西可以想，我如果要把这个咖啡厅里边这个小老板把他说动了，他就背不住在这些德军的将官耳朵当中或者海德里希卫兵的嘴中了解一些情况啊。约瑟夫就找到这个咖啡厅的小老板，经过一点点的接触，耐心的劝说，最后坦明身份，你的任务就是想把这海德里希一些情报提供给我们，我们呢一呢给你赏钱，二你也是为国家效力。小老板啊热血青年，放心吧啊，我一定办。说句良心话，我是为了维护生计，要不然你说我伺候他们干什么呢？是不是？他们是侵略者呀，我是捷克斯伐克人呢啊，你放心吧。哎，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这个咖啡厅里的小老板还真就耐心的，真就仔细的听这些德国这些士兵啊这些司令部里的官员们谈话，来到这儿端上啤酒上上咖啡，他再耳细听，平日不听，一听也就是这些人唠想家乡了，想柏林了，想未婚妻了，这仗得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打完，净唠一些这玩意儿。一天两天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这天约瑟夫加比西克又来了，这小老板啊就跟这个约瑟夫说，没有什么可靠情报，他们唠的都是一些怎么想家想回家看看，都是这些东西，没什么。哎，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今天上午来个卫兵喝了杯咖啡，说这个海德里希啊有一个古董的钟坏，这个钟啊他非常喜欢，一坏了这个海德里希就闹心，就派着卫兵去找这钟表匠给修这个钟。哎，就这么点事儿，剩下都没有什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看似不是情报才是真正的情报。约瑟夫一听，怎么的？海德里希我

钟坏了，他喜欢这个钟表啊。现在要找一个修钟表的，咱们这儿谁修的最好？那在这个布拉格，这个几代人修这个钟表，那就得说人家诺奥特尼，老头都快70了，那是老钟表匠，什么样的钟表到人手里头，那拆开拿过来几家就修好。你能不能帮我找着他？能啊，家里又离这儿不远，你赶紧领我去见他。约瑟夫就在这小伙带领下，就见到了诺奥特尼。老头70来岁了，是有这么事儿啊，今天来了这么个德国兵，说他们长官的钟表坏了，我说拿这儿来吧，他说不行，还怕这个弄坏了，必须得让我去，到他那儿修去，定的是明天上午10点，他们来车接我。好嘞，约瑟夫眼睛一亮，当天就在这老头诺奥特尼的家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滚滚长江啊，话不尽。反这么说吧，就开始劝这诺奥特尼，给你个任务。说还用劝吗？哎呀，海德里希一到捷克斯洛伐克呀，现在把这当地老百姓弄得一个个提心吊胆的，啊，似乎都没有反抗精神了。为什么呢？魔鬼那是，那真杀呀。所以约瑟夫他们这个暗杀队一来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包括捷克地下抵抗组织一提起海德里希都晃脑袋，不行不行，我们整不了他啊，我们离认可远点，都这样了，谈虎变色，这谈狼变色了。那么约瑟夫就跟这个诺奥特尼老头说，不用你别的，你呢到里头一是看看环境，另外你听听他们说什么还不行吗？再就是海德里希近日是否出门，方方面面凡有价值的你就仔细的啊，这个给我们上上心就行了。诺奥特尼老头勉强答应，我也知道他们是侵略者，我也知道，可我还得过日子，我老伴儿还活着呢，哪怕他死了，我什么都豁出去了。哎呀，弄得这老头啊，诺奥特尼一宿没睡觉。我去搜集情报，老了老了，我还弄一个特工的活，我这一辈子我是手艺人呐。可也对呀，打击侵略者嘛，是不是？人人有份儿，豁出去了。告诉他老伴儿，我要回不来呀、啊，你就另找人吧。嗨，他说完这句话自己都乐了，人家就叫我去到那儿说注意点什么就行了，没给我具体什么任务，你说我这就像遗体告别似的受得了吗？车来了，来两个德国卫兵啊，非常客气把老头请到车上。这个海德里希还下了这么个命令，狠是狠，狼是狼，毒是毒，咱们这些当兵的该跟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人啊得客气，明白了吧？跟他们要打成一片，亲密无间，还下了这么个令。所以有狼那面啊，还有那个假面具那一面。哎呀，诺奥特尼哆哆嗦上车了，直接拉到海德里希的司令部，两个卫兵把他扶到2楼，就是海德里希的宽大办公室。这海德里希啊没在家，人家副官接待的。老头哆里哆嗦说，那表呢？那钟在哪儿呢？这边把钟拿过来，一个古董钟。海德里希啊这小子酷爱古董啊，就把这表放到这办公桌上。哎呀，这诺奥特尼就开始拆卸啊，这手就开哆嗦。这副官就纳闷了，老人家你怎么了？你怎么老哆嗦呢？这手。他是啊，我这手他怎么老哆嗦呢？他是啊，我这不是修年头多了吗？有这个吗？哎呀，我可不是什么弄情报什么啊，不是，差点走嘴啊。抽言之吧，他利落落落的用这个捷克语言说呀，这德国副官也没太听明白。这钟表拆了这么半桌子啊，挨个零件看。

0: 这副官一看这时间也太长了啊，另外一个老头也出不了什么说头，看看周围也没什么东西，也没什么危险品让你碰着。这屋偏巧来个电话，这副官就出去了。接完电话进来一看，老头还在那鼓的呢，那个仔细啊就甭提了。这副官有点挺不住了，老人家还得多长时间？还得个两三个钟头，这是个老古董。这么办吧，我在外头沙发上坐着抽根烟啊。说着话副官转身进屋了。诺奥特尼啊，边收拾这个钟表边琢磨，来的时候那个约瑟夫告诉我要注意听他们谈话，这么大个楼里边这办公室一个人没有，人家什么也不谈，我听什么听啊？说让我注意周边情况，这周边啥情况？这儿有幅画啊，那儿有两部电话，那儿挂了一把猎枪，这儿还有一个老座钟，老座钟这桌子上就有两管笔，这儿还有张纸呀。他不低头，魂子马良一低头，赫的诺奥特尼是捏呆呆发愣。遇着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进入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呢，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我们说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图书，非常有趣的文字，只不过呢，它是来自于网文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位作者，这个作者呢，他的网名叫做猫腻啊，猫腻，据说是一个网络大神啊。其实不是据说了，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大神，有千万的读者。他的作品呢也即将被拍成网剧、电视剧甚至是电影，改编成游戏。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猫腻的，也是我们久违了的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他是培训师、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青年作者。来，我们有请徐老师。徐老师你好。
1: 红酒好，大家好。
0: 嗯，徐老师近一段时间也是对网文啊，对网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在长篇累牍的再读一些文章。那其中猫腻应该算是你近期重点读的一个作者了吧？
1: 嗯，对，没错，是的。
0: 啊，据说还是自己在网上花钱读的哈。
1: 对，在腾讯文学上面花钱读的，还很贵，一卷的话差不多要30块钱吧。
0: 那你大概看到第几卷了？
1: 我已经看完四卷了。
0: 四卷也就是120万字。
1: 不止，一卷80万字，四卷的话就是320万字。
0: 看完了吗？
1: 差不多吧，到后面看的就潦草了一些，前面还是看得非常认真的。
0: 也就是说，到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连载的过程当中。
1: 对，他估计要写到这个《择天记》啊，估计要写到1000万字左右，应该是个千万级别的一个文章。
0: 哎呀，那读《择天记》相当于占去了你，我觉着得有个7-8天的时间了吧？
1: 差不多有7-8天的时间了。对，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非常正式的、全身心的、以研究的心态、仔细的、认真阅读的玄幻小说，这是第一本。
0: 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叫玄幻小说。那玄幻类的剧有哪些？
1: 我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毕竟《择天记》是我看的第一部玄幻类的小说。但是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玄幻小说的创作指南，里面就讲到玄幻小说里面必须要有升级打怪，它必须要有不断的升级打怪，要有新的敌人出现。然后这个敌人呢，要每一个阶段都要比前一个阶段更加强悍，更加凶恶。然后呢，每一个新的阶段要有新的地图，要在这个新的地图上展开新的事业。如果说这个定义是玄幻小说的定义的话，我认为花千骨和华胥引都不算。
0: 嗯，玄幻类的题材其实在网文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而且写此类题材的作者也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玄幻类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青睐？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在我现在的解读看来，我觉得玄幻类的小说实际上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武侠小说。
0: 嗯，
1: 就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以前喜欢看金庸，喜欢看古龙，那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也被翻拍成电视剧，也是很多次了，无数次
0: 。从你想《射雕英雄传》从83版到现在已经翻拍了无数次了。
1: 对，所以其实对于武侠小说的喜爱是所有年轻人的共同的需求，也是一个刚需。所以我觉得玄幻小说不如把它取名叫做互联网时代的武侠小说，这样可能更加贴切一点，它就符合了升级打怪这样的一个需求。并且玄幻小说在创作之初就设计为是要为网络游戏奠定整个文本基础的，所以它在整个小说的设计上、结构的设计上都基本上是按照大家熟悉的网络游戏去这么设计的。
0: 在网上看小说的人其实真的很多。前段时间呢，我还跟一个朋友争论，他说现在还有人在网上看文字吗？说现在都已经是视频时代了。这就好比说有人问我说，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吗？
1: 当然有，当然有。
0: 其实是一样可笑的，只不过你不是那一个人群，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人群不存在，而且这个人群还是非常广泛的。你像猫腻这样的作者为什么会在网上很火？他必然有一个群体在不断的追捧他。那回过头来咱们就说一说猫腻这个作者哈，当然是他的笔名了哈。
1: 对，笔名，他原名好像叫小峰。
0: 70后是吧？
1: 70后，对。
0: 是一个70后。
1: 对，比咱们年纪都要大。
0: 因为本身你是科班出身啊，研究生呢学的是文学研究吧。
1: 文学理论。
0: 文学理论。那你从文学理论的这个角度上你来看待这样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好作品吗？
1: 首先呢，我们暂时把所有的文学作品暂时分成两个大类吧。一类是所谓的严肃文学，就是要进入文学殿堂、登堂入室，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属于严肃文学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呢，我们在文学史里面是学不到它的，但是呢，你每天可能捧在手上的或在手机里面翻阅的都是它。我自己也是，比如说去哪个地方出差，在飞机上我可能会带一本严肃文学，我自己可能一直想看，一直也没有花时间去看的。但是呢，我可能也会带一本武侠小说，那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肯定就是武侠小说。前一阵子我特别迷华胥引，我差不多看了能有10几20遍。
0: 我天哪。行，那也不光是咱们两个聊天，因为今天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启航的声音，尽管他今天没有在现场，
1: 启航，
0: 但是呢我们远程连线一下，
1: 好，
0: 然后我们三个一起来讨论一下。因为恰好启航最近也看了猫腻的一部作品。
1: 太好了，
0: 来我们连线一下启航。来，启社长你好。
2: 哎，红酒好。
0: 那位嘉宾是叫徐芬啊，徐芬。
1: 启航你好，启航你好。
2: 你好。
0: 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聊的是玄幻题材的作品，我们一起来聊的这位作者呢是猫腻。徐芬呢刚刚看过他的两部作品啊，一个是《庆余年》，另外一个呢是《择天记》。今天呢我正好跟启社也在聊天嘛，在通过微信聊天。启社最近呢看了猫腻的朱雀记。
1: 对，我听说启社看完朱雀记以后我也立刻补习了一下。
2: 没看完，还没看完啊。看了一部分，但是觉得挺开眼的。
0: 哎，这两个字怎么解释？你看了这么多书，每天都会阅读这么多稿子，你看到猫腻的这个朱雀记反而会说很开眼。
2: 必须得承认啊，就像武侠小说啊，从这个传统的，比如说民国时期的这个《还珠楼主》啊，《陈年不消声》啊，之后，然后到这个应该说当代的了吧，啊，金庸啊，这个古龙、梁羽生几位大师之后啊，就是很少再有特别漂亮的这个武侠小说出来，真的很少有。当然有的武侠小说出来之后打了一些名头，比如说金庸最喜欢的谁谁谁，然后或者是深受这个古龙影响的谁谁谁，可是当你看了一部分之后，你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现代人的这种 阅读习惯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如果再拿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人去学金庸或者有人去学梁羽生，这个可能节奏都不对了，就是你现在在读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还能读的金庸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读的那个节奏和我们当时的那个心态是相合的。那你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再读金庸，可能就不会像我们那时候那种感受，因为现在很多节奏都加快了。那我觉得这个猫腻的这个朱雀记呢就挺有意思的。首先我一看吧，他那个文字的那个节奏，小说那个文字节奏就跟当下的社会是比较相合的，都是很快利落干净。然后呢他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他跟金庸有一点像，他当然他不像金庸的那种沉稳啊，但是他在传达知识上我觉得特别像啊。比如说这个他那个我刚看前边那块嘛，说这个主人公哈，主人公这个书咱还用做简介吗同学啊？
0: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用一分钟的时间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有些人没有看到。
2: 朱雀记就讲一个小孩嘛，这个小孩其实这个开始的那个情节特别像超人的行为，就是从天而降，然后给地上砸了一坑，然后这个他被了一个拾荒的老人就给救了，救了之后，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小孩等于落在地上啊，然后他就被养大了，养大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显现出一些神通，其实这些神通都是他之前已经发现的，只不过他没怎么抖了。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抖了这些神通了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叫知识竞赛里头啊，刚开始的时候人都看不上他，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拾荒家的孩子，穿的也挺破旧，然后也不是太爱说话，老低着头。后来因为他喜欢那个女孩子的鼓励啊，他这个大胆的把这抢答的铃铛拿起来，然后开始不断的摇铃，随便问出一个题来啊，或者说很特别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搜肠刮肚的寻出一个问题来，他都能给你答的，就是答的这个能给你答满了啊，所有的都给你空都能给你填满。当时就把这帮人全惊了，而且他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能考到他基本上他就能考全学校的这么一个平均分，也不多也不少，就为了不显眼啊。但是后来被他那个小女朋友就发现了，然后就在这个就等于在这些里头，他就在不停的传递知识。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知识竞赛里头，那就是夸夸夸夸有一些知识，然后人家问出来，他答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有的我真是都不知道啊。我虽然说这个学中文的哈，但是有一些东西。他了解也不是那么多，但是他居然就能把那些东西全勾连出来。
1: 对、
2: 啊、
1: 连文学史里面非常偏门的知识都有。
0: 因为他本身也是学中文的嘛。
1: 对，川大中文系。
2: 没错。然后呢另外比如说像这个他里边也像金庸一样也会涉及到一些佛经啊。那这个佛经呢他所读的那些就跟金庸先生那个不一样。金庸先生那个相对就是比较大众化，比如金庸先生经常会引金刚经，那他引的那些我就没读过，我很多就没读过啊。
0: 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
2: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说我指的开眼，我觉得大概应该也就是这个了吧，因为他的这个情节的设定其实呢并没有什么曲折的啊，没有什么说特别出乎意料的，但是因为他在里边植入了这么多的知识，然后让把这个知识跟这个人绑定在一块儿，然后这个人因为他的这种超能力，然后可以有这个完全不同于常人的一种经历，这种经历我觉得是特吸引我的，然后这种经历绑定的这些知识让我大开眼界。
0: 嗯，反正他这本朱雀记也是获得了第四届原创文学大赛奇幻武侠的金奖，因为他本身也是有实体书。我知道启航，你肯定是你是在是看的实体书吧？
2: 毛啊，我当时
0: 啊
2: 听人家给我推荐，然后我看的
1: 网上看的
0: 啊，这很难得哎，因为我知道你基本上都是有实体书才看的。
2: 啊，对对对，如果一般情况下是真不看，然后这次一看觉得哎挺有意思。不过这个我不知道啊，徐老师您是看了那个《庆余年》和那个《择天记》吗？
1: 对，基本上这三本我都看过了，就是。

0: 今年那个我看的说是在那个等于是汶川地震之后是吧，然后写了一个然后泽天记好像给那个评价我看是一般，所以后来我选的朱雀，因为朱雀记说是他的那个成名作嘛。我特想了解，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位谈到没谈到，就是那两部小说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或者说确实比这个差一些吗？
1: 因为启社是这样，启社也看到了猫腻的作品有很多人关注，但是呢看到了一些评论，有一些人呢就吐槽啊，说他的可能庆余年啊，包括像泽天记可能没有朱雀记好。这个徐芬吧，因为徐芬你看过，比较有发言权，因为你有一个思想过程来描述一下。
2: 啊，我先看的是泽天记。首先呢我觉得泽天记非常厉害的是它的文字的流畅度，可以算是整个网络文学里面作家里面要排行靠第一梯队的。就文字的流畅度和文字的成熟度，所谓文字的成熟度就是他在把玩中国语言文字这一块的功夫，他在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并不生涩也不幼稚，他的整个文笔是非常稳健和成熟的。
0: 学中文的嘛，而且就都写了75万字的朱雀记了。
2: 对，但是当我把这三本书全部都看完以后，我就发现猫腻基本上没有写过别的故事，他永远写的都是屌丝逆袭的故事。就是它很像我昨天在那个网上看到的那个玄幻小说创作指南里面所说的，玄幻小说的男主人公只有两类，一类呢要么就是你极其的废材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后天是有贵人有老师一路提携，然后你也极其的刻苦和勤奋，最后成为了一代宗师。还有一类呢，就是你看上去非常普通，但是呢你把前世的智慧前世的武功全部带进来了，包括穿越也是这样的，你把现代人所有的智慧全部带到古代去了。所以我昨天看的那个文章是说穿越是说玄幻类的男主人公只有这两类，所以我看猫腻写来写去也基本上就是这两类。所以猫腻的这三本书虽然说总体来说所有的字数加起来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千万字，但是看久了会很累。在这个猫腻如果听了这节目不要骂我啊。
0: 为什么会累呢？
2: 就是实际上在我看他前50万字的时候，我和您的感受是一样的，就非常惊艳。我没有看，就很少能看到网络作家写作的手法那么的稳健和成熟，非常惊艳。然后他在整个心理描写的时候，整个场面描写的时候也刻画的极其细腻，有些段落我自己也觉得哇，要写成这样太牛了。但你会看到，
0: 我插句话啊，我觉得徐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实际上现在网络作家呀，就有点像这个怎么说，就有点像好多编剧，好多小编剧，就是他写的那个东西吧，上来就是嘁哩喀喳，就直接直给了。然后他很少有什么，
2: 他没有技巧
0: 描述啊，对，
2: 他对文字的把玩也非常的欠火候，
0: 很少有场景或者风景的这种描述，包括对人的外形的描述等等。但是呢，我看《朱雀记》开始的时候，我会发现哦，这个网络的写手居然还会去描述一个景色或者描述一个场景，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啊。
2: 所以猫腻我觉得他也不愧是70后吧，对吧？他在语言文字这一块积累的功夫，假设说他是18岁上大学开始学中文，他今年已经过了40岁，所以他在文字这一块的把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他中间可能他几乎，我从他的字里行间的意思也能看得出来，他应该是从事和文字相关的工作的，和宣传相关的工作的。
1: 对，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比较啊，其实收入什么排在前几位的，什么唐家三少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络文学作家。有很多猫腻的忠实粉丝说，你看他写的这些文字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
2: 对，他是专科毕业，
1: 两边就开始吵啊，就觉得他可能还汲取了一些传统作家的优点啊，一些优势，
2: 非常流畅。包括猫腻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就是猫腻的整个参考文献是非常丰厚的。
0: 哎，
2: 中国的所有的这个文化的智慧宝库，包括儒释道的，包括唐朝的志怪小说仙侠小说，包括非常著名的经典的中国的各类经文，他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猫腻他自己最自豪的一点就是，一方面他极其的勤奋刻苦，另外一方面他在语言文字这一块他自己不断的强调过他是一个天才。
1: 这都是自我宣传的一种方式哈。
0: 我是觉得啊，如果说天才的话，这个徐老师不是 不是我不同意猫腻的自己的这种定位啊，我真的，反正我觉得我看小说，或者说我看文字，至今为止，我觉得，能够说是有天才，或者说就是他出手，我就能看出来他有他的特点，而且确实写得很漂亮的。一个是阿成，这个红酒知道，
3: 是
0: 我对阿成老师的那个小说，阿成先生的小说，我是特别迷。
2: 棋王
0: 一共就那么点儿，
2: 嗯哼，
0: 是
2: 还有吗？还有吗？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是写小说，写散文的李娟，我觉得李娟的那个文字也
2: 是
0: 哇，
2: 当代作家是吧？
1: 李娟前几年很红的，
0: 两个
1: 都是当代啊、很红的，
0: 两个都是当代啊。
1: 对、
0: 嗯、
1: 对、
0: 嗯嗯。那李娟的那个散文写的哇，那就真是我觉得就是。没办法，那就是出手就定在那儿了。
1: 和写西部的、啊，
0: 对，他和古龙和金庸先生都不一样。你看古龙和金庸先生，实际上，你能看出他的那个成长脉络来。
1: 嗯。
0: 但是阿成和李庄好像就是啪出手就定在那个高度。
2: 他们是把前世的智慧带过来的。
1: 出手不凡，好。
0: 烧了。
1: 猫腻他的文字其实已经很多了。刚刚你提到上千万都不止了，
2: 嗯，
1: 光一部《择天记》预计啊，可能就得上千万了，
2: 对，
1: 就得上千万了。所以你刚才提到了说，前面看得很爽，但是到了后面呢，有些累，啊，甚至有一些
2: 疲惫，
1: 非常疲惫，
2: 他拖着不得不往前走。反正我这在腾讯的钱已经冲进去了，一定要把它花掉。
1: 当然也不能说阴谋论哈。其实为什么这么多网络小说都被各大的影视公司抢，为什么他们不去抢那些传统文学呢？其实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他们在网上已经试过水了，
2: 嗯哼，
1: 或者说已经得到很多网友的追随了，
2: 嗯哼，
1: 有自然的粉丝，同时他也知道怎么牵着你往下走。那对于猫腻来讲，他使用的这些技巧嘛，就是为了让大家不停的去看他的更新，不停的去充钱。
2: 对，你想一个人阅读猫腻的小说，平均下来我们就算他会花100块钱吧。
1: 嗯，
2: 啊，他的这个小说的这个阅读量，阅读人群大概有千万级别的人群。
1: 嗯，
2: 所以但是这一块的收入实际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厚了。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嗯，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科班出身啊，我是科班出身，启航也是科班出身，包括猫腻自己也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中国的这个中文系的这个院校排行榜里面也算是第一第二梯队的吧。
1: 嗯，
2: 我想可能现阶段的猫腻是立志于要做一个通俗小说家，所以他在这一块花了很多功夫，也非常的成功，是腾讯重点打造的作家。但是如果猫腻在人生的后半阶段，如果说他想要专攻严肃文学，或者说他想要把文学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牛，为了想让自己的名字，这么说吧，留在中国文学史上，让以后考研究生的同学都能背一背他的文章，背一背他的名字，那猫腻很显然他必须更改现有的大部分创作思路。也就是说，嗯，可能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观察时间是非常长的，但是由这个生活的观察最后凝练成文字，实际上这个文字不会特别多。
1: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王小波最著名的小说就是叫《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这部小说是一个中篇小说，前前后后加在一起的字可能也不超过8万字。但是王小波就是凭借的这样一部很短很短的小说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但凡是喜欢小说的人，但凡是对王小波感兴趣的人，你必须要去读一读他这8万字的小说。
1: 嗯，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也非常感谢徐芬做客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

0: 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

0: 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

0: 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0994.8 亿元，同比增长 6%。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不放结果，夜剧再造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依赖。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是，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是曹静。
2: 我是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参加。
0: 赵一德在陕西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以昂扬斗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刚主持。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截至2025年12月31号，我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317.7万名，基层党组织14.1万个。
1: 2026全国暑运启动，我省交通部门统筹调配运力，优化配套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安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等省领导在省委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看大会实况，请听报道。
3: 上午10时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大家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盛况，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从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牢记三个务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4: 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等部门的机关干部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现场直播后，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把党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周宇。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深刻感悟到初心使命的千钧分量。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美丽陕西建设总体部署，聚焦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紧扣生态环境法典，积极投身相关条例修订和法规清理工作。
4: 省政协研究室综合处干部石璞。
6: 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从信仰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中，我们更加深刻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在今后的工作中始终胸怀大局，担当作为，以奋发有为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4: 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李想。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更加深刻体悟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制胜法宝，是我们奋进新征程的信心所在、底气所在、力量所在。 我将用实际行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讲政治的第一位要求落到实处，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二级主任科员杜一博：
8: 作为青年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立足本职岗位，勇担时代使命，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为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省政协办公厅秘书处四级调研员秦超：
9: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立足自身岗位，提高能力素质，锤炼过硬本领，坐实每一项工作，以政协机关干部的忠诚担当，书写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答卷。
4: 省委办公厅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马金元：
10: 我始终铭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品格是对党绝对忠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心用情当好省委坚强前哨和巩固后援的合格一兵，为中华复兴号聚拢行稳致远贡献绵薄之力。
4: 省委政法委政治安全处处长刘航：
11: 我们将胸怀两个大局，同时立足陕西实际，全力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各项职责任务，全力做好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篇章，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0: 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出席庆祝大会的我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带回三秦大地，立足岗位，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请听报道。
4: 来自我省产业一线、乡村振兴、社区治理、航空能源、流动党建等各领域的21名先进代表赴京参会，现场接受党中央表彰，接受深刻思想淬炼与精神洗礼，立足各自岗位，畅谈感悟，立下奋进誓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陕西电子信息集团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能专家霍威：
12: 现场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总书记对广大党员的殷切期望，让我这个工人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心里的干劲更足了。我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带回车间，带回岗位，在技术上继续啃硬骨头，在人才培养上当好引路人。
4: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陕西省安康市浔阳市宗溪镇王院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分新：
13: 我将把江华精神落实到天间，运到文明本身，扛起真性的担子，带领王院村共同富裕，用实干践行对党和群众的承诺。
4: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电视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龙：
14: 我将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动力，把居民小事当大事来办，坐实万恶服务，让党组织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骨， 我将珍惜荣誉，以身作则，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全省人民的期盼。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5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0: 刘时伟，
1: 让千家万户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是社区党组织始终不变的初心。我们将以此次表彰为契机，把居民的小事儿当大事儿，把群众的难事儿当心事儿，用实干回应期盼，让党的温暖刻进社区的每一道年轮，为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懈奋斗。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航空工业自控所飞行控制系统部民机总体室党支部书记李立，
2: 这场大会是党员的最高精神洗礼，更是吹响了我们奋勇前进的号角。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大飞机重要嘱托，心怀国之大志，奋力实现国产民机新突破，与行动践行航空报国使命，以实干托举大国重器，为建设航空强国贡献全部力量。
0: 七月一号，陕西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昂扬斗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出席，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宣读省委表彰决定。赵一德代表省委向全省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赵一德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把握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赵一德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完全无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赵一德指出，陕西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沃土。百余年来，陕西党组织带领全省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创造了辉煌业绩，三秦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指引和激励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凝心聚力打好控疫情、稳经济、促发展、保安全、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开新局等一系列攻坚战，推动陕西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全省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踏上155这个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担负起时代重任，牢记三个务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贯通落实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陕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赵一德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陕西落地见效。要以强烈使命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努力在激发创新驱动新势能，培塑产业发展新优势，拓展内外开放新空间，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上取得更大突破。要以真挚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从小切口入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三秦百姓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百折不挠韧劲儿应对风险挑战，进一步强化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攻难关、破堵点、除隐患，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以刀刃向内勇气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持续锻造坚强党组织和过硬干部队伍，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进一步凝聚起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蓬勃力量。赵刚强调，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三秦百姓福祉，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大会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了奖，部分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省级有关领导、省直各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属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全省两优一先受表彰代表参会。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2: 巍巍宝塔山下，一场党建引领、文旅振兴、百年星火映初心公益民俗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整场演出依托陕北民俗特色打造舞台内容，红色诗朗诵、经典秧歌舞剧等节目轮番上演。内蒙古游客郝翠平：
3: 我都当时感动得想流眼泪，那种革命的精神，是那种信仰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呢，这一次的延安之行我收获颇多。
2: 在安康平利县，当地把主题党日活动搬到了茶园村落，党员干部参观实践阵地，聆听老党员初心党课，走进茶园参加管护劳作，在田间课堂里淬炼党性，锤炼作风。咸阳滨州市城关街道举办党群同心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汇演，融合红色朗诵、红色歌舞、情景剧、快板、秦腔、普法短剧等多元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汉中城固县柳林中学举办的城固故事我来讲、传承精神勇担当主题讲演活动中，同学们结合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发生在城固大地上的红色故事和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汉中市城固县柳林中学教师杜彩丽：
4: 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沉浸式的活动引导我们学生扎根家乡，铭记历史，把传承红色精神落实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让他们成为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
5: 陕西台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 317.7 万名，比2024年净增 3.4 万名，增幅为 1.1%。 党的基层组织

0: 14万1050个，比2024年净增2448个，增幅为1.8%。全省党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92万名，占比60.4%；女党员103.1万名，少数民族党员2.8万名。2025年，全省共发展党员71898名，其中在生产工作一线发展党员29838名。全省党的基层组织中，基层党委7605个，总支部7773个，支部125672个。全省330个城市街道、990个乡镇、3719个社区、16747个行政村已全部建立党组织。全省共有机关基层党组织21042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37806个。企业基层党组织37612个，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6161个，基本实现应建尽建。
1: 陕西省第一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7月1号起正式施行，标志着陕西民营经济发展步入了法治化轨道。请听陕台记者刘杰发回的报道。
2: 实施办法共8章63条，分为总则、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服务和保障、保护和规范、法律责任、负责。严格遵循上位法立法精神，结合陕西产业布局、市场主体结构、政务服务现状，对国家法律原则性、框架性条款进行细化、补充和完善，在市场准入、融资支持、要素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细化操作规则，形成国家立法加地方法规上下联动、有效衔接的民营经济法治保障体系。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马晕：
3: 实施办法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企业急难筹判，设立刚性约束条款，用立法方式化解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民营经济松绑减负、赋能增效，补齐我省营商环境制度短板，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扫除制度障碍。
2: 实施办法立足省情，明确支持民营经济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国家重大战略，将我省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4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5项机制等特色改革经验固化为法治制度，直击发展痛点，聚焦企业市场准入难、融资压力大、维权不便利等急难筹判，出台硬核举措，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发展和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武民：
4: 还有3大利号，第一个利号是建立企业诉求的收集、交办、督办、反馈的全闭环工作机制，实现企业诉求有人接、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第二个利号是设立了全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的专项资金，精准地支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扩产提质，为民营企业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活水。第三个利号是强化部门的协同责任，将民营经济发展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确保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落细、落实，不打折扣。
5: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播送一组短消息：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暑期运输正式启动，我省铁路、民航全面增开班次，统筹调配运力，优化配套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顺畅安全。
1: 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近日在贵州遵义结束，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陈子嫣获得2金1银的好成绩。
0: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曹静，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李红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秦安》，我是王烨，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7月2日，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关于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他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王海鹏、王军营、郭柱国、杨光远参加。
3: 黄陵深耕宁夏特色产业，让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
4: 张连连，荒山筑绿显担当，薪火传承守初心。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市政协主席杨光远等市领导在市委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实况直播，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4: 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见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重要文献，为全党同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记三个务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锚定建设一元四区，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成硬仗，全面提升三扶治效，凝心聚力，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迈出更大步伐。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0: 党组书记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张高霞、曹林虎、任高飞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列席。
1: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中央论述，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达学习了第21次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全市人大系统党员干部始终满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标对表查摆问题，压紧压实整改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措施，着眼长远建章立制，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要精心做好人大当前各项工作，对照目标任务，及时查漏补缺，细化工作措施，逐项推进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为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树牢实干导向，深耕主责主义，奋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主持。
0: 郭柱国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和支柱，承载着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的特殊使命。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学安精神中汲取实干兴起的智慧和力量，凝聚破局突围共识，校准正确政绩观坐标系，切实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三个根本性问题。
1: 郭柱国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纠偏正下，进一步厘清政绩边界，把准履职方向，依法科学决策，坚决纠治经营乱象，以从严治企，规范运营，践行好正确政绩观。要坚持刀刃向内，固本强基，加快推动四类公司改革任务落地，聚焦主责，做强主业，压缩层级，强化监管，按照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资金杠杆化思路，盘活利用资源资产，推动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要树牢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精准谋划有收益的项目，科学运用各类金融和政策工具化解债务，严格规范融资行为，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筑牢国企发展压舱石。
0: 郭柱国要求，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要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永葆低调、务实、不张扬、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持之以恒抓改革、防风险、增效益，齐心协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国资国企骨干和支柱作用，以实际实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勇担使命、增光添彩。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延安故事会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0: 本次大赛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

0: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结安精神，经选拔12个作品，15名选手晋级决赛。选手们紧扣红色历史与时代主题，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用真挚情感和鲜活案例讲述结安故事，展现新时代宣讲者的责任担当。
1: 经过激烈角逐，强凯明、高格格获得宣讲类一等奖，马背上的母亲仇子刚与延安保育院的生命守护摘得文稿类一等奖，大赛还同步颁发了宣讲类、文稿类二三等奖、优胜奖及优秀组织奖。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入夏以来，新区主次干道沿线及公共空间群众户外休闲活动显著增多，随之而来的占道摆摊、违规停车、噪音扰民、破坏卫生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维护文明城市形象，市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工作专班联合多部门开展乱象联合整治行动。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关注。
3: 咱们这个公共休闲区只能喝茶，不能吃串串、吃火锅，影响咱环境卫生。
4: 整治行动中，两支综合执法组与一支统筹保障组分片包干同步执法，集中整治占道休闲、违停扰民等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副中队长杨瑞。
5: 咱们划分了这个禁摆区和常摆区，首先是从这个不允许踩踏草皮，不允许火锅烧烤，再一个就是提倡他就是要一定把咱们的卫生环境爱护好，还有一点就是不能在这个马路边违停。
4: 此外，执法人员还采用了无人机空中巡查加铁骑摩托路面巡控立体化模式，全面排查占道摆放设施、违停、乱扔垃圾、噪音扰民、私搭乱借等问题，集中清剿隐蔽点位乱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小琪。
6: 本次行动以宣传劝导先行、联合执法兜底、长效管控跟进为原则，覆盖十处户外休闲集中区域，以七条查摊禁止道路，整治范围延伸至沿线车道、人行道及绿化带周边，整治后将建立日常巡查联动机制，固化成效，遏制反弹。在此提醒市民自觉遵守管理规定，规范停车，爱护公共环境，共同维护整治有序的城市环境。
7: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1: 黄陵县立足优质林业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林下多元特色产业，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双向共赢。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4: 盛夏时节，走进黄陵县双龙镇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上整资国有生态实业林场新育的油松、侧柏苗拔节生长，林下种植的银洋货、黄金等中药材长势喜人。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上整资国有生态实业林场生产办主任涂顺利。
8: 上整资林场呢是两年生的苗子，育了有个82万株，新育苗今年育了个20万株，目前就是总共100多万株。
4: 依托油松两种基地、林木种质资源库等优势，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持续推进苗圃规模化培育，同时通过政策引导、模式创新，彻底改变传统单一林业发展模式，成功培育出中药材种植、林下养鸡、中华蜂养殖等多元林下业态，不断延伸产业链。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邀平国有生态林场厂长张延峰。
9: 截至目前，累计放叶种栽培银洋货15万株，几头黄金10万株，端木栽培黑木耳4000包。
4: 立足生态优势，做强绿色经济，黄陵县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持续壮大林下特色产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

0: 增收致富的发展优势，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四十多年直率不止，三代接力，荒山披青，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张连连扎根黄土高原，把1750亩荒山秃岭变成生态林海，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带动群众生态增收。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3: 我这天给搞了丢掉，非要带他试试。我家总体起来就是社会不能无害。
4: 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家风馆内，经常有干部群众前来学习参观，聆听他数十年植树护林的故事。安塞区金陵街道东营村党支部书记李飞：
5: 我会以劳模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事，洁守初心，担当尽责，把奉献精神落实到日常的工作当中。
4: 上世纪80年代，安塞区雷平塌村山坡荒秃，水土流失严重，面对故土贫瘠的生态环境，张连连看在心里，急在心头，主动拿出自家优质狗粮地置换无人管护的荒坡，扛起掘头扎根山沟植树造林。当时干旱少雨，张连连就挑水造林，40多年累计用坏100多把掘头，穿烂300多双布鞋，凭着共产党员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韧劲，让荒山野岭重披绿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
6: 一次水一发把我走去全员都一路检查的看着，看哪个腿的套刀了，哪个带下来就我弥补了。你看二个这个树起来了，山上水也满了，儿子的一路路不掉，这会儿可多了。
4: 1750亩荒山秃岭变成生态林海，张连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优质的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特色资源，打造本土特色品牌，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资源，带领乡民变成绿水青山，增收致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
6: 你看儿子这个变化，跟你这会儿比，山都落了，水都起来了，我就觉说我们这人都富起来了，我心上觉说可满足了，我可高兴。
4: 数十年初心不改，数十年默默坚守，如今70岁的张连连依旧坚守山林一线，带着子女孙辈三代人接续造林护林。他以平凡坚守诠释共产党员扎根基层、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崇高本色，为黄土高原生态修复、乡村振兴树立起鲜活榜样。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8: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左短消息。紧密型限于一共体改革以来，志丹县依托一轴驱动、两翼起飞、三力协同发展战略，纵深推进医疗卫生体系体制升级，先后获评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县、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等多项荣誉。全县基层诊疗量占比从 45% 提升至 65.7%， 患者满意度从 78% 提高至 95.4%， 群众就医更轻松更便捷。
2: 农村地区用电分散且留守老人较多，历来是安全用电管理的重点区域。入夏以来，国网宜川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乡镇村组，通过面对面沟通、新贴心服务、实打实解难，将安全用电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农村居民用电安心、放心、舒心。
8: 省委组织部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我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 317.7 万名，比2024年净增 3.4 万名，增幅为 1.1%。 党的基层组织14万1050个，比2024年净增2448个，增幅为 1.8%。
2: 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家庭出行需求大幅增加，民航运输迎来暑运旺季。暑运期间，东航在西安计划日均始发航班181班，通达79个国内外城市，其中国内65个，国际和地区14个，为旅客出行提供更为便捷多元的选择。
8: 近日，陕北至安徽正负8000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这是我国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是国家械电东送的又一标志性工程。来自陕北的绿电将点亮大别山区的灯。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8: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城乡供电服务网点达9.9万个，从业队伍超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业。
2: 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8: 近日，推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
2: 昨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8: 7月1号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启动，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7月4号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
2: 一款腰挂风扇彻底解放双手，一把能喷雾的遮阳伞隔绝烈日与紫外线，在浙江义乌，这些创意十足的降温神器正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爆款。今年一至四月，义乌跨境电商销售额已达520亿元，同比增长17%。防暑降温类产品正以轻便与实用撬动全球夏日经济。
8: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2: 6月3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 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8: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